0: 过广威丽江桥，行驶往经开区，拱门不当，右侧车道中间车道呢就有淹积水，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小型的车辆呢只敢走最左侧一条车道，所以广福路方向西向东，目前呢出现了行车拥堵的状况。民警已经在进行指挥疏导和处置，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进行驾驶。小型车辆、轿车只敢走最左侧一条车道，造成经过广福路新亚洲体城行驶往经开区方向路段出现排队2公里的排队，对向的车道行车情况正常。雨天路滑，我们也提醒车友呢注意安全。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丽江桥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经过京昆高速陈家营王琼路上口小屯丽江新市往西二环明波丽江桥交陵路出口黄土坡丽江桥，特别是北转西匝的口路段行车呢也有点拥挤，二环北路呢有反堵，目前的车位呢排到了杨仙坡的附近，常去的潘家湾路口、圆通山路口以及北向南方向行车的北京路、川新鼓楼、焦三桥路段的陆续形成了行车的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44，还好呢还是在中低位运行。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那新一周开始啊，这个雨水是接连不断。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雨阳，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正值云南的主汛期，西南季风持续活跃，大量的暖湿气流沿孟加拉湾北上，与高原槽低涡切变系统的共同作用，在我省的南部和西部形成稳定的降雨带。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德宏的东南部、宝山南部、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文山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明天后天，明天两天雨水的主阵地都在西部和南部一带，要警惕强降雨对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要前往山区河谷地带，小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镇河公园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乡的坝阵雨14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7到20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7度，大理古镇阴转阵雨16到25度，楚雄渔人古镇阵雨转阴18到27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雨阳。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本台记者静音供稿，中老铁路暑期首月跨境旅客运量创下历史新高，随着跨境旅游的持续回暖，国内游客经铁路出境，外籍游客入滇出行需求同步上涨。从8月8号起，省商务厅正式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活动周期至8月31号，每周六10点到23点，市民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申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8月8号到15号，受到省运会公路自行车赛事影响，静宁环湖南路最美公路路段每日早7点半到下午15点30双向封闭，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交警部门提醒环滇骑行自驾市民提前调整出行路线，避开管制时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 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应急常识365。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4: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回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那上一周啊，咱们认识福彩，知道了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概念、它的宗旨啊、公益属性、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就要走进福彩，近距离的观察一些那些公益金到底是花在了哪些具体的地方。
14: 没错，我们上周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到啊、你花2块钱买一注福彩，就有几毛钱变成了公益金。那这几毛钱最后去了哪儿，变成了什么，你不好奇吗？
1: 是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福彩公益金主要用在哪些领域。那也欢迎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听友啊，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在你认识当中福彩公益金到底用在哪，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参与。
14: 哎，先看一看今天的福彩速递吧。8月10号福彩早高峰，福彩速递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派奖活动已于7月29号第2026-2007启动了。 了。计划派奖25期，最长不超过40期。活动期间，凡是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派奖随开奖同步进行。福彩提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1: 那最近啊，福彩公益金的资助的多个助学项目也开始陆续启动了，这不马上开学了吗？那一批困难家庭的大学生的新生也等着这笔助学金走进大学校门，所以啊，一张彩票的力量有时候就关乎着一个孩子的未来。
7: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那听完了福彩速递啊，咱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福彩微课堂。接下来梳理一下福彩公益金的四大使用领域。
14: 第一个领域当然是养老
1: 哦，
14: 你们家小区门口那个社区的老年食堂、街道的养老服务中心、农村的幸福院，很多啊都是福彩公益金在背后支撑着，老人们能够在家门口吃上热饭，有人照料，这里面就有您的功劳。
1: 是的，那第二个领域呢，就是助残，残疾人的康复训练、辅助的器具，还有技能培训，那咱们的福彩公益金是帮了不少的忙。一个人能站起来走出去，有工作有尊严，这背后呢也有你的一份出力。
14: 第三个是救孤
1: 哦，
14: 儿童福利院孤儿救助、困境儿童的帮扶、大病医疗救助，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能够继续读书、健康成长，福彩公益金就是他们的后盾。
1: 是的，那最后一个领域呢，就是济困。那困难家庭的临时救助，还有乡村振兴的项目、社区的建设，从一个人到一个村，那福彩公益金的足迹可谓是遍布云岭大地。你看啊，大家花的这个2块钱买一张彩票，是不是比你想象当中走得更远呢？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4: 福彩伴你行，今天早间的幸运关键词是温暖。
1: 哎，没错，我觉得福彩公益金很多时候就像一双温暖的手，托举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温暖二字，看看今天这份温暖到底属不属于你呢？
14: 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
1: 对，
14: 好的，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7: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4: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的微信互动平台啊。
1: 嗯，
14: 今天和大家聊到比较让你感到骄傲的人生经验。嗯，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经验呢，其实对于今天广播前的听友，包括我和思雨来说 都是一个汲取经验的一个过程，
14: 学习的机会。
1: 对
14: 啊，
1: 美丽四季豆说，我觉得比较骄傲人生经验，就年轻的时候不要过分透支自己的身体。
14: 哦，在这个事业上太投入的话，年纪上来以后会有点撑不住的感觉。
1: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年轻时候各种熬夜、蹦迪
14: 啊，
1: 觉得自己年轻嘛，哎呀，就觉得喝酒嘛，各种
14: 无所谓啊。
1: 但我跟你说，真的，人到中年，加上他又不锻炼身体
14: 啊，
1: 尤其是那种常年不锻炼身体的人，他突然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吧，他就是年纪不到，他到了那个年纪，他各种并发症
14: 各种就来了，
1: 真
14: 的是。你看我们今天早上节目堪称苦口婆心啊。真的是操心操不完的操啊哈。
1: 嗯，
14: Bona 他说，真的建议女孩子有机会要尝试一下独居啊，有自己的小空间和独立生活能力，各方面状态都会非常的好。哎，独立真的很重要，我初中就开始住校，
1: 哇，
14: 我就是培养这个独立能力，以后我觉得对。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万妮达重新演绎经典歌曲《Bad Boy》，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了全新的 rap 段落，以嘻哈融合，展现了一段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

跟随万妮达的节奏，卸下内耗与牵绊，坦然向拖累脚步的坏情绪、烂人烂事干脆挥手告别，大声说拜拜。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能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月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

0: 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在流动的世界里，做一棵静默生长的树，不急于伸展，不急于抵达，只是站在那里，让根须在暗处摸索，让枝叶在风中静默。每一次年轮的叠加，都是时间给生命的回应。房东的猫，不善生长的树。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尤鸿明1989年在大专歌谣比赛中获得回旋之星第一名，并于同年在可登唱片参与发行群星合集《年轻是我们的名字》，其中收录了由尤鸿明创作的歌曲《复活岛上用石头刻的人》。1993年他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等不及要对你说》，1994年发行专辑《恋上一个人》，其中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获得国语歌曲排行榜冠军，成为其个人的代表作之一。

尤鸿明一直在音乐中写着自己的心情故事，让你从最为本质的声音和对音乐本能的感悟中清晰地感受到一份自然平和的心境，让人在音乐中为爱感动，被爱包容。尤鸿明的歌曲中有一种宁静悠远的文学气质。1998年发行专辑《一天一万年》创作精选，卖出30万张的销量。专辑歌曲《爱我》入围了第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

尤鸿明虽然不是那种艳光四射的男人，但是他的稳重成熟和低调却能给我们细致周到的关怀。他的歌是男人的情诗，带给我们的不止音乐上的享受和对各种情感窥探后的满足，更带给我们生活视角的扩大。1999年，他发行专辑《五月的雪》，六月即销量25万张。2000年发行专辑《下沙》，同名主打歌也成为他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品之一。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堂前沿，却总说才不敬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堂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探案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探案。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地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善缘糖安。
5: 李老师啊，您在昨天节目的讲解当中呢，让大家对糖毒的危害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国药金方化糖是如何清理糖毒化糖栓的。很多朋友们听了之后都说呀，哎呦，得了糖尿病这么多年才明白呀，自己为什么并发症会这么严重这么多，为什么自己啊光是控制血糖依然没有办法避免那层出不穷的糖尿病并发症的危害呢？
3: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呀，你看我常跟大家讲啊，咱们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疾病的真相，糖毒不除，每分每秒都在威胁咱们的健康，每分每秒都在腐蚀咱们的生命。你光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能清理掉糖毒，你能化掉糖栓吗？根本不可能。咱们昨天呢跟大家讲了糖毒、糖栓、氧化糖毒三层重重危害，你的病十几年几十年，这糖毒就跟厚厚的沥青一样，一层层的糊上去， 你说你这身体呀、啊，怎么能不生病呢？是不是？包括你的冠心病，你的心绞痛，你的房颤早搏，你的心梗，你的心衰，你的脑梗，你的脑出血，帕金森癫痫，你的肾衰，末梢神经炎，包括你的骨病，糖尿病骨病啊，包括你失眠，皮肤瘙痒，眼睛模糊，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包括你糖尿病病足，烂脚烂腿截肢等等等等，这都是从糖毒这儿来的。咱们必须要认识到糖毒的危害，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对吧？知道它怎么攻击咱们身体的，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咱们有些老糖友啊，对于糖尿病并发症毫不在乎，就像我认识的一个老大哥似的，他就说了，说我这辈子苦日子过得太多了，这有了糖尿病也没啥事儿。这个老大哥呢，干脆血糖都不测啊，天天呢楼下菜市场啊，今天一个烧鸡腿儿，明天一个猪肘子，后天一个四喜丸子，总是一句话，我不能亏了我的嘴呀。结果呢，不出三年，眼底出血，激光打了四次，最后糖尿病啊，没有十年，已经透析三年了。在他得糖尿病的第11个年头，也就是65岁的时候，他就永远的跟这个世界告别了。家人们非常痛苦啊，非常惋惜呀、啊。咱们说这是无知造成的悲剧，我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发生。对于糖尿病糖毒的危害，咱们必须要清楚的了解，更要知道有效的化解方法。那么国药经方化糖就是攻克糖毒，清除糖酸，逐步修复咱们糖尿病并发症脏腑损伤的根本所在。我们的老伙伴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国药经方化糖里边毒含有的化糖因子啊，能够直达肠道吸收入血，分三层清除糖毒。别管是游离的精微糖毒，还是脏腑内的深层糖酸糖垢，它都能够层层化解，层层清除。咱们很多老糖友啊，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不出几天就能够感受到身体真实的变化，身体的乏力亏虚的感觉逐渐的消失了，那么身体有劲了，同时呢胃肠消化舒服了，不打嗝，不反酸了，不嗳气了，不胀肚了，也不跑肚拉稀了，那心口窝呢不闷不慌了，心脏呢有力量了，并且呢排尿这个味道小了小便也顺畅了颜色呢也清澈了整个这个身体包括很多男同志生殖能力也提高了，同时呢眼睛原来看东西不行的，现在眼睛呢都看得清楚一些了你看个电视啊，过去啊那都不行，这回也能看了。最关键的是啥，咱们糖友啊内心的焦虑感消失了，整天呢这回看什么事高兴了，能乐出来了。过去说工资涨了都不高兴，现在别说工资涨了呀孙子来给买个西瓜咱也能吃了也高兴，过去还敢吃西瓜不敢了，是不是这回西瓜也敢吃了，吃啥都没事了，是不是心情好了，身体好了因为呢真正看到希望了，看到逆糖带来的转变了。
5: 是的，李老师，这么好的国药经方化糖绝对是我们广大糖友们的健康福音呢，所以大家伙现在都特别的想用上呢。
3: 没错，主持人说的呀，确确实实是这么回事。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呀，就是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啊，不仅是少，而且价格确实是昂贵，一盒的出厂价就要2180块钱。这让久治不愈的糖友，尤其是拿着低保，甚至是贫困家庭的老伙伴来说呀，那得是多大的负担呐！所以，关于国药经方化糖的争取，我前段时间呢，特意也亲自去了一趟厂家，也就是广西的葛洪糖药业。当初选择他们来生产国药经方化糖，一方面他们能够遵循葛先翁他老人家呢救百姓于水火的信念，另一方面呢，葛洪糖药厂啊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引进了 超滤膜分子提纯技术的药业。之前呢，我们在签订协议的时候，药厂的王总向我明确保证，每一盒从厂区走出去的国药经方化糖，无论是从药材的选择还是炮制，包括生产加工等等啊诸多方面，他们都会进行严格的把控和检测，确保每一盒每一粒国药经方化糖都可以为糖尿病人带去最大的健康收益。这是我们当初选择葛洪堂药业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年来呢，确实如此，每一盒国药经方化糖它的功效绝对是实打实的扛得住病友考验的。它期内的化糖因子进入身体以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够快速启动清糖毒化糖栓，不到一个星期就能够明显见效啊，这叫啥？这叫立竿见影，而且后期会越来越好啊，也叫一劳永逸。那么配合肝抑活动肽，仅需三个疗程就能让糖尿病患者咱们实现停针停药，实现血糖平稳正常，更能够实现糖尿病并发症的全面康复，这不是一劳永逸吗？所以说见效快，疗效稳，一劳永逸。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争取用上国药经方化糖的机会，一定呢还是要和药厂沟通，解决其中的困难。为了能够尽快的落实，所以我才会呢亲自奔赴广西，和药厂的王总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5: 李老师啊，为了大家能够早日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您亲自前往药厂奔波，确实是太辛苦了。
3: 哎呀，辛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的。你看，我经常讲，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我付出再多，我心甘情愿。因为作为医务工作者，我说了，我们就是要把苦怨泪留给自己，把乐安康留给黎民百姓，所以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恩师说过一句话，他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所谓的慈悲之心，慈与众生乐，悲拔众生苦。啥叫慈与众生乐呢？就是慈就是给一切生命一切众生带来快乐，悲就是呢让一切生命一切众生远离痛苦。那么无论是我还是药厂，我们现在要做的那就是让更多的糖尿病人能够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彻底远离糖尿病的痛苦，收获快乐。所以呢，我跟药厂的王总呢明确说明了自己此行的来意。这些年王总投身于公益慈善，确实呢无数次的帮助我呢解决用药难题，他的善心呢我完完全全理解。而且呢我也知道厂里呢也有实际的困难，工人呢也是要养家糊口的，但是我更知道呢我们的糖友的期盼，他们想要早一天摆脱病痛的折磨，想要早一天摘掉老糖人的帽子，想要早一天让家人不为自己担心，想要早一天过上儿孙绕膝的幸福生活，这些我都知道像一些重症的糖友们常年活在并发症的恐惧里糖毒日夜腐蚀血管神经，糖栓层层堵塞血脉通道，有的人视力模糊，视物昏花，害怕眼底病变，彻底失明。还有一些更让人呢揪心的糖友，心脑血管和下肢血管都被糖栓给淤堵了，出现了糖尿病病毒伤口溃烂流脓糖水好好的一个人呢就要面临截肢的痛苦。甚至是呢有一些糖友们心梗脑梗这些心脑血管病发作了，送到医院，等到抢救的时候，因为多年的老糖栓老糖垢导致支架不行，搭桥不行，溶栓也不行，说句难听的，那真是回家等死了没办法了这样的糖友比比皆是，看着无数家庭被糖尿病拖垮看着无数老人带病硬撑，苦不堪言。我觉得我肩头的使命更加沉重了。我经常讲， 医者身兼道义，也叫双兼道义啊。一件事啊，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另一件事啊，医者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我看着大家这么痛苦，看着大家的家属这么难受，你说我肩上的任务重不重啊？我必须努力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呀、啊，是不是？我必须成为他们的依靠啊，我必须要帮助他们度过这样的难关呐、啊，真正的把病治好，让自己快乐，家人快乐，整个社会才能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5: 嗯，李老师，其实您本身已经取得了如今的成就，却还能设身处地的想到广大糖友们的苦难。在这儿呢，我要代表广大的糖友们，真的再一次再一次诚挚的感谢您。
3: 哎呀，感谢啥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如果做不到，我倒觉得我还对不起大家呢。其实厂家呢有难处，我知道，无论是藏香珠的珠仪，还是广西深山里边的顶级百年黄芪啊等等珍贵药材，都是纯野生的，无法进行自然干预生长的，所以每年的产量非常有限，再加上后期的超低温锁活萃取，包括呢超滤膜分子提纯技术，更让国药经方化糖的产量更加稀缺，常年都处于呢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厂家的难处确实非常大。而面对2180块钱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确实让太多糖友们用不起，舍不得用，甚至连用药的机会都没有。我跟王总说，我们要做的既要守得住品质，更要怀得有大爱，力可随缘，苦需限度。我们少一分利润，百姓就少一分负担，我们多一次让步，众生就多一次安康。哎呀，跟王总啊反反复复的就谈这个事儿啊，整个谈判过程将近5个小时，我反复和强调的一点，那就是给普通百姓让一次利，加一次量，开一次特例，哪怕只有这一次，也能挽救一少部分糖友们的生命和家庭。后来王总呢，包括厂家的领导们呢，啊，也被我说服了，最终决定他们可以适当的让步。有一批国药经方化糖的订单呢，本来是要发往欧洲的，现在厂家呢愿意留出一少部分给到我们国内的糖友们，这是其一。其二呢，厂家的意思是价格绝对不能再让了，一盒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就是2180块钱，不能再低了。不过呢，他们愿意拿出这几年的收益补贴到这批药当中，让这一次有幸拿到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福利。

0: 您不仅给大家争取到了用上国药金方化糖的机会，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半价的优惠福利，那也就是一盒仅仅需要1090元了，对吧？
1: 这个结果对于我来说呢，说实话还是喜忧参半，因为1090块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了，所以谈判争取到的这个结果，从我内心来说还不够，我也不满意，我心里边的价格要比1090块钱还要低。本来我不想和大家说这些，因为我觉得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我还想再努努力，想想办法，看看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再少花一些钱就能够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只是这件事呢还没有完全落实，我本来啊想等事情都确定了再和大家说清楚，可是呢我又怕呢糖友们担心啊，所以呢只能把所有进展呢都和大家交代清楚，这样呢大家呢也就心里有数了。
0: 按理来说这半价已经很优惠了，糖友们之前都说了，花再多的钱只要能够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李老师，哎呀，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呀。
1: 主持人呐，你说的也是啊，这个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啊，但是呢在我这几十年的人生当中啊，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什么意思呢？只要说内心坚定，持之以恒，付出努力，终究能达成心愿。我的内心是坚定的，我也愿意付出努力，而且我要为这么多的糖友们和他们的家庭啊争得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所以我心里呢隐隐地觉得呀，事情一定会啊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也不用很长时间，再有一天时间我就能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说心里话，我之所以这么的坚持，是因为广大糖友们呢在治疗糖尿病这条道路上也在坚持着，大家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哪怕吃药打针的效果不满意也没有放弃过，都在积极的寻求康复糖尿病的好办法，糖友们都在坚持，我更没有理由放弃了。那就像是我认识的一个78岁的一个老姐姐啊，她叫张翠竹啊，这个老姐姐快80岁了，她每天晚上呢还要出那个小摊儿卖那个炸串儿啊，一直到12点多，就到那个半夜12点多呀。说起这老姐姐呢也是个苦命的人，儿子儿媳妇车祸意外没有了，就出车祸了，出意外了，人没了，给她留下一个小孙女。哎呀，这个老姐姐一把岁数了，还得供孩子上学，他那点微薄的退休金怎么够呢？所以老姐姐白天呢穿着串，晚上呢摆着小摊儿，卖不完的第二天呢就当自己的三顿饭。可是老姐姐呢有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眼睛也看不清了，手也在抖，甚至因为经常熬夜这心脏也开始频繁的发作心绞痛了，再往前发展不就心梗了吗？心梗那人不就没了吗？老姐姐说，我不怕死，我怕我走了这可怜的孩子没人管，我不希望多活多少年，就是能再熬上个几年，等我把他供上大学了，我也能闭上眼了。大家我们听一听啊，我想你认真听的现在都得流眼泪呀，确确实实太可怜了。俗话说，身有千斤担，心藏万般难呐。这担子多重啊，心藏万般难，心里的委屈跟谁去说呀？你说这老姐姐能不痛苦吗？是不是啊？她不为生活所迫，哪能如此的无奈呀？哪能如此的辛劳啊？这老姐姐本该是晚年呢该享受的年龄了，却还在为祖孙二人活着而拼尽全力呀。
0: 哎呀，要不我们怎么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麻绳专挑细。

0: 处断呢？这可真是苦命的老人家呀！可以说，他们的这份经历啊，真的是让人太感到揪心了。拖着病重的身体，还得熬夜去摆摊儿，他守住的就是孙女的一片天呢。真的不敢想象，这如果老人家要是真的倒下去了，这孩子可怎么办呢？他岂不是更可怜了？
1: 你看我们的主持人呐，哎呀，这都流眼泪了，是不是啊？那谁听了谁都心疼啊。确确实实啊，当我得知这位老姐姐的遭遇啊，我马上就帮助她争取干预活堕胎，包括国药经方化糖。可当时就是因为呢，藏香珠珠仪啊供应不上来，这国药经方化糖迟迟啊，这个老人家呢等不到。我当时呢还是联系到了药厂的王总啊，当王总得知老人家的情况，二话没说就调动一切资源，给老人家呢及时啊供应呢这个经方化糖，就给他用上了。用上肝炎活动肽和国药经方化糖，仅仅几天时间，老人家的血糖就从空腹 13.6 降到了 9.2， 这叫立竿见影。一段时间下来，很快呀，血糖就能维持在7以下了。而老人家身体的变化更大，眼睛明显看得清楚了，啊，穿这个串的速度啊都快了，啊，关键是手抖胸闷的情况也没有了，心绞痛也不发作了，出去摆摊也不用啊带速效救心丸了。最难能可贵的是，药厂的王总知道了老人家的情况，资助了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这祖孙俩的日子啊总算是有了着落。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讲，目前我们遇到的任何难关啊，任何不如意都有渡过去的方法，所谓命由己造，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呢都不能放弃，不放弃不抛弃，我们就会有奇迹，是不是？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你灰心丧气就不行啊！只要你不放弃你不抛弃，我们哎就能够有奇迹，是不是？你不放弃，那么你就能走进我善缘汤安这个直播间，我们就能相遇，善人结善缘，善缘就能结善果，我们相遇了，我们就能够有缘相识啊，才能有机会让我们帮助你呀，才能有机会把病治好啊。我自己呢也是从苦难当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不是啊？那我的经历大家都听了，那是真苦啊，是不是啊？你看我的父亲当年去世的时候啊，留给我的也是一个残缺的家呀，是不是啊？没有父亲了，对不对？哎，那父亲没有了啊，家里边那真是一穷二白呀，对不对呀？谁也帮不上我呀，没有乡亲们的帮助，没有恩师的帮助，没有那么多善心人的帮助，那就不能有今天的我呀，是不是？所以说我经常讲说，树高三尺不忘根，人若风光勿忘本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什么是本？本就是根本，本就是本心，是不是？本心就是善心，就是慈悲之心。别人啊给我善，是不是？别人用善心帮了我，我就用善心回报别人。我回报的不光是说我的父老乡亲，我要回报全天下的众生，全天下的黎民百姓，全天下的所有的，哎，包括人，包括其他生物，都是众生，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哎有机会有能力就要回报，回报。哎，不是人家给你个苹果你还个苹果，人家给你个苹果你还个苹果，你还得给他别的，遇到别人需要帮助了，咱们还得帮助别人，这才叫真正的回报，这才叫知恩图报啊。所以我今天能够在直播间跟大家相识，这是善缘所致，因为我们都是善良之人，是不是？哎，善人结善缘，善缘结善果，有缘堵不掉，无缘遇不着，我们都是有这份善缘的。我肩头的责任，包括我的初心，就是要把这份善缘呐、这份善呐、这份爱呀传递下去，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摆脱糖尿病的折磨，都能够把并发症去除掉啊，真正的离苦得乐，真正的让家庭幸福起来。那就跟这位老姐姐一样，糖尿病让他们的身体和生活呀都跌落谷底了，好在他们呢没有

0: 放弃，那我必须要伸出手，拉一把，啊，我们讲，哎，度众生，度众生，哎，欲度众生，先无我，是名度众生，实无众生可度，度己，原来即度人，什么意思呢？其实说，哎，说名是度众生，啊，说度众生，其实哪有众生可度啊？真正的度众生就是度己呀，对不对？哎，度己就是度人呐，啊，所以说，哎，啊，是名度众生，实无众生可度，度己原来即度人，啊，因为众生啊，天地众生和我都是一体的，哎，就是度己就是度人，啥叫度己呢？就是无我呀，对不对？把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自私去掉了，心里装上老百姓，为老百姓服务就是度己，啊，度己度老百姓，帮老百姓不也是度人吗？所以度己就是度人，度人就是度众生。我帮助大家争取国药经方化汤，包括我这些年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糖友们彻底康复了糖尿病，看似我在帮助大家。救大家，实则也是在磨练我的慈悲心，圆满我自己的修行。这就是啊，度人就是度己，是不是？度己就是度众生。哎，所以面对这次的难关呢，我一定会和大家并肩同行。虽然厂家解决了一小部分国药经方化汤的用药难题，同时呢，还给予半价补贴福利，啊，这个半价已经不容易了。那出厂价就那么多，人家是不是啊？在出厂价基础上，咱们，人家给咱补贴，咱半价了，啊，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啊，但是呢，我考虑到老百姓啊不容易，就这个半价也会有好多老百姓啊，咱们呢，啊，这个用不起，因为很多老百姓都是普通老百姓，啊，家庭条件都不好，啊，所以说呢。我还想要为大家再进一步的争取更多、更大的用药福利，啊，我想要实现更多人呢都能够用得上的福利，啊，让大家呢，啊，咱既把病治好，咱们呢还得呢，哎，能够正常生活，啊，咱们呢，哎，在经济上还没有负担，让那些拿着低保奔波在医院病床前无奈的糖友。啊，我不说了，五保户、低保户、孤寡老人，让这些人哎都能有能力用上国药经方化汤，啊，这就是呢，啊，我想要实现的目标，我想要帮大家的，大家相信我，必定能够呢带领大家呢脱离糖尿病的苦海，走向长寿和健康。我相信心诚则灵，因为我办这个事儿，我就是。为老百姓着想，所以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1: 所以说李老师啊，才是广大糖友们的领路人。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国药经方化糖，同时呢，还要再一次争取更低的价格。您是真正的为糖友们排忧解难的一位好医生了。那我们就期待着李老师的好消息吧。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大家有任何难题，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强调一遍，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堂指导，
2: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1: 他来到善源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2: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1: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2: 一份善心， 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

0: 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1: 一片善言让无数堂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0: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唐安》。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太感谢你了，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哎呀，办的这么好的活动，免费领肝胰活多肽，要不然你说我这个家庭条件，你想用上这么好的药，它也不容易啊。
2: 嗯。
3: 再一个吧，过去吧，我也想不开，你说让我花钱去买，我也舍不得呀。
2: 哎呀。我一听就知道啊，咱们的生活挺困难呐、啊，挺苦啊，是不是啊？哎，
3: 是。
2: 但是你记住了，再苦再难咱都不怕。我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所有人，我不分贫富贵贱，在我这儿没有穷的富的，哎，只要你有困难，我就帮助你啊。所以说你就记住，有困难咱不怕，以后有事你就找我。包括这次肝胰活多肽，我告诉大家，咱们一分钱不花，我就让老百姓不花钱，就解决你们的问题，是不是？
3: 哎、你
2: 要不然，
3: 谢谢你，李老师，
2: 你不用客气，有钱治病，没钱咋的？没钱就不治啊？那能行吗？什么叫普度众生、什么叫度众生？没有众生，度己就是度众生，因为众生就是自己，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众生，对不对？把自己的自私心去掉了。哎，公平对待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当成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度众生，是不是？不偏不向、哎，所以说你穷的富的咱都不怕，有问题我都帮解决，啊、
3: 哎，好，谢谢你，李老师，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那你这个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呀？
3: 哎呀，我这得糖尿病都快十年了，
2: 哦，
3: 没说吗？这家里条件不好。我这都60多了、我还在商场 啊给人干保洁的活呢。
2: 哎呀，真不容易、
3: 一个月工资就1200啊。
2: 哦，哎呀。
3: 再加上我的退休金也才2000多块钱。
2: 这不扯呢吗？确实少啊。
3: 太少了，去掉生活费、我也不敢把钱都花在吃药上面啊。你这毕竟得留点钱，你说养老用啊，防老啊。
2: 是啊，
3: 啊，我也就一个儿子在工厂上班的。
2: 哦，
3: 你说挣那点钱都不够他自己花的，
2: 哎呀，
3: 是啊，所以吧，平时我也不指望他，我就寻思平常吧，能来看看我就行了。所以吧，我就得了糖尿病之后吧，我也没有打那个胰岛素，我就吃点降糖药。也没咋去医院，去医院吧，你说耽误时间不说，每次开药那都不少花钱呢。没办法吧，我就自己上药房买点药吃。
2: 哎，这都是生活给咱们逼的呀，是不是啊？你说咱要是有钱，能差那点钱，不就上医院了吗？
3: 对，
2: 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呢，说实话不少啊，对不对啊？哎，所以我说咱老百姓真不容易。很多人在水深火热当中，但是我说了，我的出现。我就是帮助大家，把你们从水深火热的大池子里给你拽上来，让你幸福安康，这一点绝对不是空话。肝胰活多肽我们见到了，一分钱没花，我们领到了，是不是？
3: 对。
2: 所以说有什么困难，你以后不用怕，你就跟我说，啊，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看我怎么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好不好？
3: 你说李老师吧，谁都不愿意得病。谁不希望你说把这个病痛快的给他治好啊？
2: 那谁都希望。
3: 咱们就是没那个条件嘛。
2: 对呀。
3: 这让我愁的是啥？我这条件，这病还越来越多呢。
2: 你看。
3: 就是头几年吧，我就看东西它就模糊。就是扫地的时候吧，就是地上东西就看不着啊。
2: 哎呀。
3: 就因为这个，我被我们主管扣了好几次钱呢。
2: 你看看。
3: 后来吧，我就跟人聊天，有明白的，就说我这个是血糖太高引发的眼病。
2: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得这眼病，我也没有钱去治。我就把自己买点那便宜的眼药水滴。
2: 啊。
3: 哎，现在看来呀，没啥大用啊。

0: 你看看吧。
1: 再就是后来呀，我发现我这小便里泡沫多呢，
0: 嗯，
1: 半天吧它也不消散。等有次吧，那社区给免费体检嘛，我就问那个大夫，完也做的是免费检查，他就跟我说呀，说尿蛋白里有一个加号了，
0: 嗯，
1: 让我吧注意这肾的健康，
0: 嗯，
1: 也给我开的药，
0: 啊，
1: 我知道吧，这肾要是真坏了，那透析啥的那肯定老花老钱了，所以吧这个钱我没敢省，我就一直吃他给我开的药，反正多少吧是有点缓解。
0: 哎，你看看咱们这个糖尿病啊，并发到肾上来了，是不是啊？哎，糖尿病
1: 对，
0: 它本身是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它出问题，肝肾同源，肝要不好，肾不可能好啊，是不是？另外，你糖毒它侵犯我们的肾动脉，肾动脉都被糖毒给堵了，还腐蚀肾脏，肾脏能不出问题吗？你再往前发展，那真就是肾衰尿毒症。那就麻烦了，是不是？你光是说，哎呀，我说我治肾呢，啊，医院开那治肾，那是治肾的吗？哎，那是暂时缓解的，他根本没从根源上入手。你糖毒不除，胰岛细胞、肝细胞不解决，你肾脏它也好不了，是不是啊？这只能是啊，暂时缓解而已啊。嗯，
1: 哎呀，反正吧，李老师这么说吧。就是我没听你节目前嘛，我是走一步看一步啊。
0: 嗯嗯。
1: 我就想啊，只要不得那一下子花钱多的那个病就行啊。
0: 你看看。
1: 哎呀，后来吧，我就听你的节目，听你讲那个故事，哎，真的给我了很大的鼓励呀。
0: 那。
1: 哎，让我也想开了。如果吧，我不治好病，那不就恶性循环吗？
0: 对。
1: 那越来越穷啊，那日子不越来越苦吗？
0: 对呀。
1: 而且吧，还得拖累孩子。
0: 嗯，
1: 但你要是身体好了，那才有好日子的那个资本呢。
0: 对呀，嗯。
1: 啊，所以像您办这个活动，免费领这个肝益活多肽，我第一时间就报名了。
0: 啊、嗯哦。
1: 将来要是有的话，我也愿意花钱买。
0: 你看看，这就是啥？咱们观念就改了。一个人要想好，一定是先从改观念开始，是不是？咱们知道，
1: 对，
0: 什么事最重要？身体最重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把身体调养好，别的都好说，是不是？哎，这咱们就想开了，想通了，对吧？
1: 是啊，李老师，你说人不就怕想开了吗？想开了反倒吧是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对呀。
1: 那我说这肝益活多肽那个效果吧，这一晃我都拿过来四天了。
0: 啊，怎么样？
1: 哎呀，这些天呢每天都在给我惊喜啊。
0: 啊。
1: 首先吧，我这是血糖好了呢，就是我原来吧那血糖控制的是一塌糊涂啊，
0: 一塌糊涂。
1: 我虽然说不是总量，但之前吧每次上那个社区测去，那空腹都得9往上啊。
0: 餐后呢？
1: 餐后都得14左右。
0: 哎呀，那挺高啊。
1: 是啊，我虽然说量的少，但是血糖高我有感觉。一高了吧我就难受，就迷糊。
0: 哦，哎呀。
1: 啊，哎，等这些天吧，这些感觉都没有。就是昨天我下午的时候吧，我花2块钱上那药房测的嘛。
0: 啊。
1: 结果测完就是以后吧，餐后才9.1。
0: 哦，好。
1: 哎呀，那比我之前好多了，而且吧，这几天我的眼睛也得劲儿了，就是起夜也很少起夜了。
0: 你看看，肝益活多肽修复肝细胞和胰岛细胞。从根源上把血糖给你平稳下来，这才第四天，是不是啊？你原来餐后14，你现在是9.1，那降多少呢？是不是啊？你餐前没量，要量的话都有可能正常了，是不是啊？顶多是6-7个，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为啥说身体得劲儿了，眼睛啊得劲儿了？因为你那个糖毒，哎，它不再继续产生糖毒了。对不对？虽然现有的糖毒还在，但它不再增加了，所以你眼睛就会舒服一些，对不对？
1: 哎呀，李老师，你说你是不是你很少遇到像我这样稀里糊涂的对自己不负责的病人呢？
0: 其实也不少，有很多很多呀。不过说咱们现在能想通想开，那不就挺好吗？对不对？
1: 李老师，你放心，以后吧，我肯定好好的治病。舍不得这点小钱，那将来肯定就得花大钱。
0: 对呀。
1: 哎，对了，李老师，您说的那个国药金方化糖我也想用，就像您说的给身体里那个毒啊都清掉，我这些年这钱没攒下就攒糖毒了。
0: 确确实实啊，这回咱们想开。

0: 来想通了，这回呢，哎，咱们呢也有缘相识了。你就记住，你的忙我必须得帮，哎，因为我说说，人人都平等，不管穷的富的，我都得管。咱们条件不好，我更得帮，对不对？哎，你看干一糊涂菜，咱没花钱，是不是？嗯，咱们领上了，免费领的。
1: 嗯，
0: 但现在是不是？
1: 是
0: 啊，血糖逐渐的往下来了，对不对？这是啥？这只是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好日子还在后边等着我们呢。你等，咱们有机缘，哎，国药金方化糖咱们用上以后，那就好了。它能清糖毒、化糖酸，从根源上解决并发症。哎，你糖尿病，你看你的并发症，你这个不少啊，对不对？你眼睛啊，你肾呢、啊，这不都是并发症吗？是不是？你包括你将来这个心脑啊，都有影响。咱们把这糖毒都给你清理掉了，眼睛啊，包括肾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心呢、啊、脑啊，身体的这些靶器官，它就得到修复了，都好了。
1: 嗯，
0: 他们都好了，不用多三五个月就能好。好了以后，咱就不犯了，是不是？以后咱们身体好了，你是啊，打工挣钱呢，哎。哎，你挣的也多，打工也有劲儿了，对不对？哎，你这个条件我必须得帮，你就记住，你关注我节目，国药金方化糖，这个呢，我给大家争取，争取来了呢，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另外一个，你这个条件我得帮帮你，一会儿呢，你这个电话呀，你别撂啊，我给你转到那个导播那去，你把信息留下来啊，我以个人名义，我给你拿1000块钱啊，多了我也没有。啊，因为这些年我
1: 哎，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记住一句话：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抬头看，满天星光甚浪漫；低头看，满路荆棘已过半。所以说，过去就过去了，将来就是幸福的，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你不用感谢我，好好乐乐呵呵的活着啊，遇到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出把力就行了，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再见。
1: 再见，李老师。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我们再会。大家有任何的抗糖难题，包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那好的，李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好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话呀，我特别高兴啊。因为啥呢？我也姓李，跟您一个姓啊。
0: 哦、
3: 我一想、
0: 哎、
3: 跟您这大名人同一个姓也是我的荣幸啊。
0: 这是本家呀、本家呀啊。
3: 本家确实是。
0: 好。
3: 所以啊，跟您通话我也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3: 我今年呢71了。
0: 71了。
3: 就您讲的这个肝移活多肽呀、就是这个植物多肽膏，我呢是收到了，也用上3天了。
0: 怎么样？
3: 哎呀，您还别说，你别看就短短3天呀、这个效果我是体会的太明显了。
0: 好。
3: 别的不说，就今天早上起来我一测这空腹血糖啊才 6.8。对呀。
0: 原来多少？
3: 之前那个。没有低于8点的。然后呢，我寻思餐后咱也测一个，看看啥样了哈。结果餐后2小时测的才11.2。
0: 原来呢？
3: 原来都得14个往上，15、16、17的这个。
0: 那真不错，立竿见影啊，好啊。
3: 哎呀，那你我一想啊，那以前我可是顿顿都吃降糖药啊。什么拜糖平、隔花脂，我一顿都不敢停的。
0: 你看看，
3: 不怕您笑话，我要是出去有啥事儿吃饭，我忘带了，我得赶紧上附近的药房给买上，带兜里。再一个，天天晚上睡觉前呀，还得扎胰岛素，20个单位的门冬我得打。
0: 你看看，你看看，
3: 你说我也听医生的话了。就是控制饮食，把嘴巴管得特别严，

0: 就这么着吧，这个血糖才能稍微好点儿。而且你看，就这三天吧，我觉得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好。
0: 你看以前我每次上医院看大夫，哎呀，几乎都这么说。就我这辈子呀，就这个胰岛素，降糖药，你得就用一辈子，就是离不开了。
1: 你看看，
0: 要不说这次呀，我用了三天呀，还是免费的。在一佛多泰呀，真是效果呀，是让我体会到了，非常感谢你呀。
1: 不用谢，谢啥呀？这就是啥呀？你应该得的好结果，这叫啥？善人结善缘，善缘就结善果呀。我一听你说话，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热情的人，是不是？心地善良的人，所以我们才能结缘呢，你才能爱听我的节目，是不是？因为你是善人。你要是恶人的话，你一听我节目就不爱听，因为啥？气场它不一样，是不是？
0: 哎呦，还真是，对对对
1: 你看看，你善人他就会结善缘，善缘就会结善果。那我们通过你看肝癌活动态，为啥说你看短短的几天时间，比你那么些年吃的药打的针都好使那么多呀？为什么呢？你记住一句话，这叫啥？敌强咱得用智。敌弱才能用势，敌人就一个，咱们整十个人去吓唬吓唬就行了。敌人整100多个，那咱们呢，总共就10个。那你说你还是跟人家比去，还吓唬人家呢？这回就得用智了，用计
0: 用
1: 策
0: 智
1: 了，
0: 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肝硬核的态就是用智啊，它是从根源上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这个时候，胰岛好了，肝好了。肝糖原能储存了，胰岛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血糖自然就下来了，这不是用智吗？是不是？所以说得用智慧，对不对？
0: 你看，要不说我这个糖尿病啊，我得了都不止20年了，是2000几年开始得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就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的大意了，没重视。而且我觉得人生病了。你只要按医生说的，你按时吃药，让你扎胰岛素，你就扎胰岛素呗，他就会给控制得住，不能有并发症哈。结果谁成想啊，我这没控制住，而且并发症越来越严重了。
1: 都有什么并发症
0: 我这最先就是眼睛不得劲儿了，看东西瞅不真亮了。后来右眼视力掉到0.2了，那没招了，那个靠东西。就看东西就得靠左眼来维持了。那你说一只眼睛看东西那累呀，瞅的眼睛都疼有时候。
1: 是啊，你看
0: 看。而且照镜子啊，瞅自己那个眼板里啊，红血丝子也特别多。我还问过大夫，大夫也说那是毛细血管堵了，说明那堵的那不通了才那个有红血丝子。结果呀、哎呀，人大夫说的真对。堵来堵去，你说堵在脑袋里了，得脑梗了。
1: 哎呀，这脑梗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得的脑梗啊？
0: 哎呀，前年的事儿呗。我记得很清楚，那啥呢，在公园里跟几个老伙计下棋。那天下棋呀、太激烈了吧？之前我这、你也知道我这性格是不服输的人呀。连输了几盘，哎呀，最后那盘棋眼看我就要赢了。结果跟我下棋那老码头他那个不地道，毁棋了。
1: 毁棋了。
0: 当时我就生气了，我不让啊。哎呀，结果一激动啊，就觉得脑袋疼的就像让炸开了似的哈。而且呀、感觉身上没劲儿，腿发软。我想说啊，老马呀，你不能毁棋呀、结果我这句话就说不出来，咋使劲也说不出来。结果这几个下棋的老伙伴还是不错，但我不对劲儿了、就赶紧给我送医院去了。然后呢，打电话告诉我老伴儿，在医院一检查，说我脑梗了。
1: 你看看，
0: 在医院咋整啊？赶紧给我溶栓。最后人大夫说了，多亏你去的早，没落下啥严重的后遗症啊。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哎呀，不是走着。

0: 回去的，轮椅给我推回去的，
1: 哦，哎呀，你
0: 就
1: 看，
0: 这样在家缓了一阵子，慢慢的才能下地走路，但是走的就慢了，总觉得就是这个右腿它没劲儿，抬不起
1: 你
0: 来
1: 看看，
0: 哈。
1: 抬不起来，
0: 你看和家里人吃饭的时候，右手也不行，抖得厉害，还有就是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发愣，发呆哈，跟人说话好像跟不上话茬似的，就是迟钝了似的啊，
1: 思维慢了是吧？
0: 慢了，哎呀，你说这一晃啊，这都多少年了，我一直按时吃药，倒是咱说实话，不说一点起色没有，有点起色，起码能正常的跟人沟通了。但是也得实话实说，走路啥的呀，还是不行。
1: 因为你没从根源去解决呀，它能行吗？是不是？你不从根源去解决，这个脑梗现在没有生成严重的并发症，那么将来严重并发症肯定会出现，二次复发、三次复发，发一次它重一次，到最后很可能说咱们命都没了呀，是不是？你就得从
0: 我也
1: 根源
0: 怕，
1: 入手，你这个脑梗是咋得的？其实和你糖尿病是有直接关系的。
0: 有直接关
1: 脑
0: 系，
1: 梗，脑梗就是啥？脑血管被那个血栓给堵住，血栓怎么形成的？糖毒就形成血栓了。糖毒它一泛滥，我们全身上下血液就粘稠，就形成栓子了，是不是？所以就形成脑梗了。再往前发展，那没准是脑出血，是不是？
0: 是啊，
1: 那就是非死即残。即便
0: 哎
1: 说
0: 呦。
1: 人活着，但是你可能就残疾了，就彻底动不了，甚至大小便都失禁了。对不对？所以你治病不从根源入手，说你想指着说啊，我就这么待着就能好了，我吃点西药就能好了，那不可能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1: 哎，
0: 哎呀，所以啊，李老师你说的对，我这些年呀，我最怕的就是再二犯怎么办呀？
1: 对呀，
0: 因为啥呢？事实在那摆着呢，血糖控制不住，并发症它也不见起色，那照这样的情况下去，他肯定会二犯呀，那谁不害
1: 对
0: 怕
1: 呀，你不光
0: 呀？
1: 是二犯，还会有其他并发症啊，对不对？
0: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最想解决的就是我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引起的这个脑梗的后遗症，我想给它彻底治好，像一个完全正常人似的，咱也得好好生活，生活谁不想要一个好的质量呢？你说是
1: 对
0: 吧？
1: 呀，对呀，
0: 所以我就想用您讲的国药经方化糖。给我身体里这个毒素那个毒素的都给它清干净了，是不是这样？我就能提高生活质量了，晚年呢，我也能活得有尊严。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干啥啥不行，家里啥也
1: 对
0: 帮
1: 呀，
0: 不住，那他
1: 对呀，
0: 心里也没个自尊，活着也没
1: 对
0: 劲
1: 呀，
0: 儿啊。
1: 对呀，
0: 万一你说要真是再犯了，我瘫床上了。到时候床上拉，床上尿的，哎呀，我跟你
1: 哎
0: 说，要
1: 呀，
0: 到那时候我就不活了，我都，哎，好
1: 你
0: 了，
1: 不活也不行啊！你活着，家人跟着遭罪；你不活，家人也是痛苦。所以我们必须得活，活得有尊严，活得好。怎么办？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国药
0: 解决
1: 经方
0: 啊。
1: 化糖，我们现在一定要怀着感恩之心。为什么呢？国药经方化糖现在厂家已经答应了啊，给咱们一小部分。这原来是人家是计划发往欧洲的，给咱们留出一小部分。而且现在人家国药经方化糖，这是成本价，成本价呀，那还啥？2000多块钱。那这老百姓呢？咱说2000多块钱。我不想让老百姓花这么多钱，然后厂家呢，人家是怎么呢？把这几年的这个收益，这个钱拿回给咱们补贴，啊，现
0: 哎
1: 在
0: 呀，
1: 是
0: 真是
1: 半
0: 咋
1: 价，
0: 事儿
1: 现在是半价，就是这个半价，我也不想让老百姓拿，所以我现在正在想办法给大家争取，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呢争取更大的福利，
0: 哎呀，
1: 争取让咱
0: 行，李
1: 把
0: 老师，
1: 病
0: 你这
1: 治
0: 么一
1: 好，
0: 说呀，
1: 争取让咱老百姓把
0: 哎呀，
1: 病治好，咱还得没负担。你这情况，如果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我告诉你不会超过半个月。你去量指标，你看看指标这都正常了。
0: 正
1: 一
0: 常
1: 个
0: 了
1: 月，你看你胳膊腿那就灵活了，看不出并发症了。3、5个月，哎，你去检查，医生都得吓一跳，一看你。

0: 怎么变好了呢？为什么好了？糖毒、糖酸、血液垃圾全没了，大脑也修复好了，那你能不好吗？是不是？所以说国药金红花糖，我为什么说非得给大家争取，非得给大家争取最大福利？我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咱们能不花钱的争取一分钱不花，非得花钱不可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你关注关注我节目，关注我节目。最后呢，我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因为我正在争取，我看能给大家争取到多大的福利。关注我节目，明天这个事儿基本就能差不多了。
1: 哎呀，行行行，那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节目，等您好消息了，到时候我也得参与啊。
0: 好，你就关注我节目，你身体好了，我告诉你，不用别的，你就记住生活当中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出把力，是不是？哎，另外一个
1: 也得做啥事儿啊？
0: 哎，对，另外一个作为一个男人，你用国药金黄化糖以后，咱们身体好了，各方面能力都强。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也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的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的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么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

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的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它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儿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它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那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这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他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他堵那儿了，然后他就不通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之后，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它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的，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
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十二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了，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这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她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她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的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

0: 那种感觉就给他带出一些新鲜的东西来了、啊、
1: 没错没错啊，
0: 太棒了。
1: 好，我们
0: 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你平常听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和年月啊，
1: 嗯，这个因为这首歌应该是十多年前啊，
0: 嗯，
1: 十二三年前，
0: 对，2015年11年
1: 啊，11年左右，
0: 对对对
1: 对。好了，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吧。
0: 嗯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2: 是的，今天九七月商城呢，我会有不停的惊喜要送给大家了啊。很多朋友呢都说，哎，九七月商城他发现东西好，价格好哈、马上呢，你看要到这个浪漫七夕了，好物7.7折也即将送上了。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送给大家，非常的给力，整整19天啊。
1: 没错，
2: 优惠是层层叠加，也不用凑单，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有什么呢？单笔你只要订单满777元直接减77块，全场通用，并且是越买越划算。
1: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2: 是的，参加活动呢，我们还会有秒杀，秒杀时间呢是每天节目当中的7:55、8:55、17:55和18:55这四个时段，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秒杀活动。
1: 也就是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到17:55和18:55，整整10天。那7.7元的这个起价来超低价的秒杀呀，
2: 对，
1: 美妆啊、挂饰啊，还有这个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等等，都是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啊。
2: 对，
1: 那么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的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的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啊，真是很浪漫。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看看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什么啊？今天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浪漫七夕好物。SK2 的精华霜礼盒，里面呢含 SK2 大红瓶的面霜，80毫克啊，有一瓶。然后呢 ，SK2 的这个大红瓶面霜旅行款，15克，有4瓶。啊，还有这个洁面旅行款20克，2支，算下来足足的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而且还赠送了2支非常方便的洁面呀、旅行呀，你出差补个妆、洗个脸、清洁全搞定。重点是呢，这一波是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现在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正在为大家送上，这一款日常售价599元的 SK2 的精华霜礼盒，7.7折到手价仅仅只需要461.23元啊，素颜妈可以素颜，品质放心，是有保障的。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呢其实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万妮达重新演绎经典歌曲《Bad Boy》，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了全新的 rap 段落，以嘻哈融合，展现了一段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

0: 跟随万妮达的节奏，卸下内耗与牵绊，坦然向拖累脚步的坏情绪、烂人烂事干脆挥手告别，大声说拜拜。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2: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1: 午间凑热闹。
2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1: 好听又又潮，
25: 够潮
21: 够潮。
2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7: 哎，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28: 欢迎各位，
29: 各位好，我是苏兄，
27: 我是王辉，我们来分享一首歌啊，《奔跑》。
29: 没错了，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30: 嗯、都其实
29: 我那么高的、
27: 啊、对。

0: 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1: 何振英村民说不要开原厂，把原厂关了，
2: 这我还真关不了你啊。你们俩声音小点别唱了啊，听我们唱啊。

0: 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1: 这首歌是
2: 久远了一点啊，
1: 啊对，
2: 好久都没听过这首歌了，真的，说实话，哇，
1: 应该
2: 不过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偶尔听一听这个歌，挺有感觉的啊。
1: 哎，其实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听你唱的
2: 啊，是吗？
1: 是的。
2: 哎，我有唱过这个歌吗？
1: 对，你当时在昆明
2: 台。在哪里？昆明，
1: 在昆明台，来到咱们这个省台的一个大演播厅，我们参加了全省的媒体工作者的一个唱歌
2: 比赛。
1: 2003年
2: 啊，是吧？
1: 对，我还记得你弹的吉他。
2: 啊，对，这个歌因为当时就很适合那个弹吉他。
1: 对，
2: 因为当时我看这个歌是就是羽泉和黄真三个人一起唱，感觉他们像要组乐队一样。
1: 是的，我第一次听到就是我们那一次全省的媒体唱歌比赛
2: 啊。
1: 你当时唱的是这首《奔跑》，然后老芒唱的是《死了都要爱》。
2: 哦，那么厉害，
1: 我还记得。
2: 哇塞，
1: 那时候我唱的是《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2: 哦，黄格选，
1: 那不
2: 是黄格选吧？
1: 林依轮
2: 啊，林依轮啊，搞混了，搞混了。
1: 对，你看这一转眼多少年？
2: 二十多年了，
1: 24年了。
2: 哇，完全
1: 对吧？
2: 我完全不记得这个事情了，真的。
1: 是的，24年前，我还记得你抱着一把吉他，然后唱着《奔跑》。
2: 哎呦喂，你太记得了，我完全不记得了，
1: 对吧？你看这个。一转眼咱们都变老人家了，
2: 对，真的时光如梭啊。
1: 对啊，
2: 所以啊，有时候还是养个小动物的好。
1: 对啊，
2: 前两天听说有游客在那个猴山上啊，打了一个哈欠，
1: 啊，怎么了？
2: 结果呢，跨物种就传播疾病了。
1: 哎呦，
2: 全体猴子
1: 啊
2: 感染上了这个，就是类似于感冒的这种症状
1: 啊，
2: 但他不又不是那个，就是新冠
1: 啊，
2: 他就是这就是
1: 就情绪传染，
2: 病菌型的感冒，
1: 对，情绪传染，
2: 哎，
1: 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咱们，也就是咱们云南的游客在咱们圆通山，在那猴山呢打了个呵欠啊，结果呢几秒钟之内，猴山上所有猴子都打呵欠，
2: 其实你发现了吗？人也会这样，就是你看别人打哈欠，你自己也会跟着打一个。
1: 是的，是的，
2: 是吧？连带作用啊。
1: 哎，那说到这个动物啊，我跟你讲，有一个这美人鱼表演，这个最近也上了热搜，说是有一个城市的水族馆啊，那美人鱼下水去表演，结果呢，旁边三条石斑鱼直接原地悬在那里就不动了，主要是干什么呢？他们主要想欣赏美人鱼，结果被美人鱼呢当场就 CUP 烧了啊！
2: 啊，是吧？
3: 你是什么怪物？你怎么来水里了？
1: 哎，他们分不清到底是同类还是怪物。
2: 对，
1: 哎，这美人鱼在跳舞，这石斑鱼想不通，
2: 这搞了一个尴尬的场面。前段时间我还看有一个美人鱼刚跳下水里没游多会儿，一只鲨鱼扭头就。

0: 就往他腿上咬了一嘴。
1: 哎呦哎！
0: 啊，真的，
1: 鲨鱼咬他一口，
0: 就咬了一口。
1: 怎么看？
0: 还好咬到的是他那个尾鳍的那个部分，咔就被咬了，没咬
1: 他不顺眼，
2: 不知道，
0: 可能是我在那打盹睡觉呢。你一个大尾巴就跳过来给我扇了一下，
1: 是
0: 我反口就一咬，
1: 真
0: 大概是这样，
1: 对吧？
0: 啊，这我还第一次听说，就是真的水族馆里的鲨鱼会咬人。
1: 其实这个鱼呢，在水里边也是有鱼争暗斗的，
2: 对，
1: 他们相互之间也会在嫌弃对方，
0: 然后它有不同的群体，就游在不同的这个水深的层面，
1: 对啊，哎，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双截棍来，周杰伦来放松一下啊，
0: 哎呦，这可摇滚了 ，Rocker，
1: 来一段。
0: 这个我不太记得词了，这个。
1: 好，那我们就
0: 我只记得副歌部分。哦，哈嘿，我只用双截棍啊。
1: 好。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3: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4: 是的，今天九七月商城呢，我会有不停的惊喜要送给大家了啊。很多朋友呢都说，哎，九七月商城他发现东西好，价格好哈、啊。马上呢，你看要到这个浪漫七夕了，好物7.7折也即将送上了。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送给大家，非常的给力，整整19天啊。
3: 没错，
4: 优惠是层层叠加，也不用凑单，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有什么呢？单笔你只要订单满777元，直接减77块，全场通用，并且是越买越划算。
3: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4: 是的，参加活动呢，我们还会有秒杀，秒杀时间呢是每天节目当中的7:55、8:55、17:55和18:55，这四个时段，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秒杀活动。
3: 也就是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到17:55和18:55，整整10天。那么7.7元的这个起价来超低价的秒杀呀，
4: 对，
3: 美妆啊、挂饰啊，还有这个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等等，都是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啊。
4: 对，
3: 那么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的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的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啊，真是很浪漫。
4: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看看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什么啊？今天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浪漫七夕好物 SK2 的精华霜礼盒，里面呢含 SK2 大红瓶的面霜，80毫克啊，有一瓶，然后呢 SK2 的这个大红瓶面霜旅行款15克，有4瓶。啊，还有这个洁面旅行款20克，2支，算下来足足的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而且还赠送了2支非常方便的洁面呀、旅行呀，你出差补个妆、洗个脸、清洁全搞定。重点是呢，这一波是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现在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正在为大家送上，这一款日常售价599元的 SK2 的精华霜礼盒，7.7折到手价仅仅只需要461.23元啊，素颜码可以素颜，品质放心，是有保障的。
3: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呢其实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这里是无间凑热闹啊，这两天娱乐圈也挺热闹的，
4: 欢迎回来哈。
3: 对
4: 对，
3: 你看
4: 每天我看又是火把节，
3: 对
4: 啊，又是省运会，
3: 嗯，
4: 然后呢前两天还有咖啡节，哇，真的这个热闹的不亦乐乎。哎，昨天晚上咖啡节你知道那个谁来了吗？
3: 谁来了？
4: 那个蔡国庆。
3: 蔡国庆来了。
4: 对，蔡国庆，你想多久远的一个明星偶像了、
3: 啊？一年都有365天，那个
4: 啊，你真会唱、啊，我真给看到蔡国庆了。
3: 对，
4: 然后我也看现场，他穿着一个粉红的西服就来了，然后还是有粉丝，虽然粉丝可能年龄大一点啊，都是。也不影响这个他唱歌。
3: 你还别说，他这个整个状态挺好的
4: 啊。
3: 对，怎么看
4: 蔡国庆有没有60了？
3: 差不多，我
4: 他是有了吧？
3: 我记得我是80年代末就看他演出了。
4: 你看吧，
3: 88年我就在现场，在一个剧场里边看过他的演出。
4: 哦，
3: 那到后来呢，他又参加这个青歌赛。 完了又取得不错的成绩，
4: 对
3: 啊，爱国庆。那么昨天是在咱们草海东岸，对吧？
4: 对，在那个丹霞桥那个舞台
3: 啊，丹霞桥舞台，
4: 然后做了演出，
3: 啊、嗯，
4: 蔡国庆哇、啊，而且他唱歌的时候有一会儿，你看还下雨了，
3: 对呀、啊，
4: 人家照样冒雨在台上唱歌，
3: 嗯、那头发没染过吧？
4: 应该不知道，这个真是看不出来了，
3: 对呀、
4: 啊，就很年轻。我怎么觉得他越来越像黎明了？
3: 还真是啊，
4: 是吧？有没有那种感觉？有点像黎明了。
3: 其实他比黎明帅，
4: 是吧？
3: 嗯，
4: 就感觉整体感觉就很像黎明。
3: 对，比黎明帅啊。
4: 对他这次呢，也是、嗯、咖啡节就是嘉宾，然后来感受云南的这个、
3: 嗯、
4: 咖啡节的氛围。
3: 不错不错啊，今年的咖啡节也是啊，这个老天挺给力的，时不时下一阵雨来给你拌咖啡。哎，说到下雨，最近呢，这个娱乐圈有一个网。有一热搜，说这个路人雨衣撞脸，
4: 啊，
3: 岳云鹏
4: 雨衣还撞脸，
3: 对，
4: 路人啊，
3: 对，在学校门口，一位爸爸的雨天穿那种玫瑰。

0: 红的雨衣去接娃儿，结果呢，那个圆脸神态和岳云鹏长得一模一样。
1: 小岳岳，
0: 对，全网都误以为是岳云鹏接孩子上热搜
1: 啊，就跟马斯克卖烧烤上热搜是一个道理啊。
0: 那远在外地拍戏的岳云鹏呢，就刷到热搜，彻底就蒙圈了。哎，我
1: 弄啥嘞？弄啥嘞？
0: 这弄啥嘞？我敢发誓。我一定对得起我媳妇儿，那孩子不是我的。
1: 那问题是他爸爸长得像
0: 啊，
1: 那这个事儿不能问他媳妇儿，应该问他爸。
0: 问爸，
1: 是吧？
0: 哎，
1: 那怎么会有那么像呢？其实我觉得真的也很，容易理解。你想中国人口这么多，对吧？
0: 嗯，
1: 那偶尔出现一两个撞脸的，我觉得也是很有这个可能的啊。
0: 对，也很正常啊。哎，说到这个呢，还有一撞脸的这个场面，那说是有三个孩子，他们是这个三胞胎，
1: 那三胞胎肯定撞脸啊。
0: 那出门去逛街，这个路人转角呢反复撞见一模一样的三张脸啊，路人
1: 就吓一跳了。
0: 对，完事我是出现幻觉了吗？怎么？
1: 对，
0: 这条路上怎么都……
1: 哎呀妈，眼花了，眼花了。
0: 所有人都长得一个样了。
1: 这个出现幻觉这事儿啊，我去墨江当时的这个双胞胎节是真感受过一次。就是双胞胎节，你知道吗？最多的有七胞胎，
0: 七胞胎，
1: 七个长得一模一样。关键他还有男生和女生。
0: 啊，这个
1: 当时我看是哪个国家的来着，好像是俄罗斯的
0: 啊，
1: 来了七个人，七个小孩，男男女女，长得一模一样，我真的眼花。本身老外有时候我们看上去就有点脸盲，
0: 是
1: 他再加上七胞胎，有男生有女生，要一排的站在一块儿，你真的就觉得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现幻觉重影了？
0: 就说哎，你们中国人怎么长得都是一模一样？
1: 就是我去参加双胞胎节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感触
0: 啊，那是七胞胎了，那是。
1: 但是，一般情况下啊，三胞胎就很常见了。现在
0: 对啊，我很好奇，
1: 两胞胎、三胞胎
0: 对啊，我挺好奇的。像双胞胎都有点难认，像七胞胎，他们父母能认出自己的孩子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1: 他们就说了，经常喂药会喂错了，老三感冒，结果呢，老大吃药，老大有时候还吃两次药，
0: 太无辜了。这个
1: 老三没吃到，是吧？就哭了，
0: 相当无辜。
1: 对，
0: 好了，来分享这首歌啊，《可以爱你真好》。
1: 哎，好的，
0: 来自蔡健雅。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 午间凑热闹。
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音又潮，
6: 够潮
2: 够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要，欢迎回来凑热闹。
1: 哎，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0: 你好，我是苏兄。
1: 哎，那继续来聊点生活中的奇葩事啊。
0: 对，前两天我们发现这个网友啊，时隔了两年了，突然在大街上再次同样的认错了一个陌生人
1: 啊，
0: 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个缘分啊。
1: 也就是说你
0: 对吧，
1: 你两年前错认他，两年后
0: 还是错
1: 认
0: 他
1: 一次，还是这个人啊。
0: 哎，就跟刚刚我们讲七胞胎似的啊。
1: 嗯，
0: 你认识老大，结果呢每次把老大认成了老六，你个老六。
1: 对，
0: 我觉得关键是两年两次，然后呢就同一个人身上，我觉得这缘分真的是太浓重了点。
1: 是的是的啊，你到底是王老六还是苏老六啊？
0: 对呀，完全不知道。
1: 对，不知道啊。哎，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大街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那我还真干过这种事儿，有时候
0: 就认错了，
1: 啪就拍你这一下，完了之后，哎呦，不好意思，
0: 真的
1: 啊，对，
0: 搞什么，是吧？
1: 完了之后人家说，我认不得你嘛，啊，哦，对不起啊，下次看清楚点。我发这种乱赞，
0: 还真是的。遇到脾气好一点的还好，脾气差的就直接打大骂了。
1: 啊，对，
0: 这辣子哦，乱泼乱泼的，然后又来不得，你是真的。
1: 对，然后各种脏话出来。
0: 所以说也挺假的。有时候你干脆就把戏做足。
1: 嗯，
0: 你不认识我了，他不认识啊，那不对，不好意思，那就是错了，算了。
1: 这种尴尬的事儿挺多的。
0: 还有的人真是包括身形、头发、发饰，感觉就很像，看背影简直是一模一样。
1: 哎，有一次我在那个东风广场那个卫生间，对吧，
0: 卫生间里还认错了。
1: 那公共卫生间走出来一哥们儿，完了之后我以为是熟人，看着真的挺面熟。
0: 对，
1: 那关键是呢，那时候挺尴尬的，尬在哪呢？我问他，哎呦，吃完了。
0: 刚吃呢，然后他回了一句，我趁热吃的
1: 啊，我认不得你吗，
0: 吓一跳。
1: 哦，不好意思啊，认错人了。
0: 哎呦，确实很尴尬啊。
1: 好的，来听歌。
0: 对，把一首经典的歌送给大家啊。
1: 对，简爱，我们一起来唱啊。
0: 哇，这应该是阿妹好早以前的一首歌，
1: 对，
0: 特别的经典，
1: 是的，
0: 疗愈感情的一首歌啊，
1: 90年代末吧，
0: 对。

0: 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简爱送给大家啊。
1: 好多年都没有阿妹的消息了，最近这几年好像演唱会的市场也很少有她的消息啊。
2: 对，我知道她啊，前我看去年好像她还在开演唱会，但是胖了，
1: 那长胖了，
2: 可能就是对自己的身材会多多少少有点焦虑，
1: 对，缺乏管理了。嗯，可能这么多年呢，人呢会在不同的生活状态，可能对自己的身材呀、对自己的容貌一个方面的管理，他不像年轻的时候。
2: 对，没错，是这样的。
1: 年轻时候很在意自己的每一个细节。
2: 还有一段时间，我听说是好像他吃什么药，然后就催得有点胖。
1: 哎呦喂！
2: 啊，
1: 那嫌自己不够胖吗？
2: 不是，他那个药可能治其他的一些病症
1: 啊，
2: 但是没想到把身体给催胖了
1: 啊。是啊，这人的身材管理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尤其上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多吃一点吧，身体就会长胖。
2: 对，
1: 主要什么呢？消耗不掉。
2: 对，就代谢变得很慢了。
1: 所以
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阿妹呢，她主要是她自己也在，她也不是不焦虑，她关键是就是没办法，
1: 是
2: 就是这样的啊。
1: 对，好像经常熬夜啊等等啊，这些都可以让人这个身材会变得
2: 走样，
1: 走样啊。所谓的走样呢，他是虚胖，而不是那种实实在在的胖。
2: 对，这段时间你看他胖了，然后那个网上也在说，我曾经喜欢的偶像梁静茹
1: 哎
2: 也胖了
1: 啊，梁静茹，
2: 然后还有那个也胖了，这个孙燕姿。
1: 哟，
2: 孙燕姿前段时间不是开演唱会了吗？然后据说是也胖了。
1: 这个孙燕姿和梁静茹两个都是典型的那种就
2: 妈胖。
1: 对啊，
2: 就当妈以后就有点发胖，是吧？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对吧？
2: 对，
1: 把自己的这个作息呢，把它科学下来。
2: 梁静茹是不是这种？
1: 对，梁静茹，你看我这哎，确实，这一看上去就是宝妈的样子啊。
2: 对，
1: 嗯，
2: 但就觉得还好了。
1: 嗯。
2: 哎，没办法。
1: 和人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这种心理状态啊，对自己的身材呢也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啊。就朋友经常劝我少熬夜，少熬夜啊，对身体不好。
2: 嗯，
1: 我说黑夜那么珍贵，我舍不得把它全部交给睡觉啊。
2: 别玩手机了啊，你知道多伤眼睛吗？
1: 是啊，
2: 你知道会多对我的手机不好吗？
1: 是这样的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这首歌。啊，这首歌呢其实也非常经典，男人们都非常喜欢。
2: 什么歌？
1: 对，男人哭吧不是罪
2: 啊。
1: 来吧，来自刘德华，
2: 就是让你去疏散自己情绪的一首歌啊。
1: 对，
2: 太好了啊，来听一听，感觉一下啊。

0: 好了，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3: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一悦商城。
4: 是的，今天九七一悦商城呢，我会有不停的惊喜要送给大家了啊。很多朋友呢都说，哎，九七一悦商城他发现东西好，价格好啊。马上呢，你看要到这个浪漫七夕了，好物7.7折也即将送上了。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送给大家，非常的给力，整整19天啊。
3: 没错，
4: 优惠是层层叠加，也不用凑单，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有什么呢？单笔你只要订单满777元，直接减77块，全场通用，并且是越买越划算。
3: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4: 是的，参加活动呢，我们还会有秒杀，秒杀时间呢是每天节目当中的7:55、8:55、17:55和18:55这四个时段，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秒杀活动。
3: 也就是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到17:55和18:55，整整10天。那么7.7元的这个起价来超低价的秒杀呀，
4: 对，
3: 美妆啊、挂饰啊，还有这个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等等，都是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啊。
4: 对，
3: 那么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的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的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啊，真是很浪漫。
4: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看看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什么啊？今天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浪漫七夕好物 SK2 的精华霜礼盒，里面呢含 SK2 大红瓶的面霜，80毫克啊。有一瓶，然后呢 SK2 的这个大红瓶面霜旅行款15克，有4瓶啊，还有这个洁面旅行款20克，两支算下来足足的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而且还赠送了两支非常方便的洁面呀、旅行呀，你出差补个妆、洗个脸、清洁全搞定。重点是呢，这一波是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现在九七悦商城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正在为大家送上，这一款日常售价599元的 SK2 的精华霜礼盒，7.7折到手价仅仅只需要461.23元啊，素颜码可以素颜，品质放心，是有保障的。
3: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呢其实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当千禧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每个人脸上，白鸽振翅高飞，人们欢呼雀跃。2000年，华语乐坛开启了新纪元。这一年，周杰伦发行首张专辑《J》，让人惊艳。这个在录音棚里10天创作出50首歌的无名小辈，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开启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新王朝。彼时的周杰伦还没有被称为周董，但他的音乐已如星星之火，即将形成燎原之。

0: 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选这个，选这个。
6: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7: 找到你了。
8: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9: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1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1: 午间凑热闹，
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0: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1: 好听又潮，
10: 够潮
11: 够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哎，欢迎回来，
1: 这里是
2: 午间凑热闹。
0: 哇，直接就来了，
1: 对，
0: 太好了，
1: 直接上。
0: 那我还赶紧搜一下。

这是一首经典的来自于谭咏麟的《朋友》，广东话版本啊，粤语版本的《朋友》。你是否系记得？这首歌离现在已经30年了。

0: 一首朋友，午间凑热闹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刚刚分享的一首经典老歌是来自谭咏麟的《朋友》。
2: 是的，还真是一首经典老歌了，有些词儿都已经经过岁月流失之后都可不太记得了啊。
1: 对，这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歌曲了，对吧？
2: 那会儿我记得谭咏麟影视歌三栖明星啊，对吧？各种这个歌声，搞得一大堆的粉丝，很多经典的歌曲，《水中花》
1: 是啊，《
2: 朋友》啊，各种经典歌，
1: 嗯，没错。
2: 然后呢，那会儿他还开始就是演电影，
1: 哎，
2: 还跟张学友好像一起演过电影，
1: 对，
2: 跟关之琳也演过，
1: 关之琳也演过啊。
2: 对，
1: 对，谭咏麟在80年代应该说是前期和中期的时候，他那时候比较火，后来是拿奖拿到手发抖，
2: 对，
1: 直接呢就退出拿奖了，
2: 嗯，
1: 最后呢是张国荣赶上来了。
2: 啊，
1: 然后张国荣接上之后呢，基本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10年当中，就是谭咏和张国荣的天下。
2: 嗯，对，被他们俩就把这包扎的了。
1: 对，
2: 但长青下来，现在还是张学友是吧？
1: 嗯，对对对，
2: 首好摇歌啊，
1: 对，
2: 学友歌啊。
1: 嗯，学友呢，其实在80年代末的时候，有过一段时间比较沉寂。
2: 对啊，对对。
1: 那么到了90年代，突然间啊，他就
2: 又起来了，
1: 起来了，跟着刘德华、郭富城还有黎明四大天王，占据了整个90年代的歌坛呀。
2: 所以那会儿是分这个时间段，然后也分的这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代表。
1: 对，
2: 那对我们而言呢，就张国荣啊、谭咏麟是最早期的这个大哥了。
1: 没错没错。
2: 后来就是四大天王啊就来了。
1: 对，哎呀。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
2: 没错、啊、
1: 好了，那接下来就听听这首青春舞曲。
2: OK，
1: 再次让我们一起回到那青春的年代。
2: 这是也是唱的，
1: 对，
2: 哎呦，这个我不太记得词了，这个蓝衣服主持人声音那么熟悉，王辉辉哥讲故事啊，对，辉哥讲故事、啊、
1: 我是王辉，
2: 对。

0: 我的青春小鸟已经不回来，别去啦呀哟，别去啦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1: 当当当当！哇 ，Kita
2: 啊，总结是 Kita，
1: 这段适合你。
2: 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唱了些万次，
1: 这次罗大佑改编了，
2: 哦，怪不得。

0: 哎呀，来看我们的家人们留言啊
1: ，Mojito，
0: 对啊，蓝衣服主持人声音怎么那么熟啊？我是王辉辉哥啊，初中的时候天天守着收音机听啊，第一次见到真人了啊。
2: 是的
0: 啊，谢谢我们的老朋友。
2: 那会儿讲故事也没法见真人、
0: 啊，对啊，
2: 因为讲的都不是真人的事儿、
0: 啊。是啊，王辉说故事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啊。
2: 没错，真的是让很多人就是回味无穷。嗯、那个时候呢、嗯，一听到这个，就是既好听又很有吸引感。嗯嗯
0: 对，
2: 又怕又吸引，
0: 是的，
2: 是吧？
0: 啊，就是
2: 王辉说故事
3: 啊，午夜惊魂，哎呀，
0: 是不是这个感觉？
2: 对，真是这样的啊。
0: 对啊，一个宿舍的朋友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讲啊，说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或者上高中的时候，
2: 嗯，
0: 经常是瞒着老师，哦，完了就把宿舍的灯全部关了。
2: 哎呀，
0: 就听辉哥
2: 营造那种氛围。
0: 对啊，
2: 对，
0: 嗯，是这，
2: 太棒了。
0: 对，是这个感觉吧？
2: 嗯，
0: 好的。王辉说故事确实那么多年一直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厚爱啊，那么到今天呢，王辉突然转型了啊，中午的白日出现了。
2: 对，其实也好，就是白天有白天的魅力，晚上有晚上的吓人啊。
0: 对，这个单位楼道上，同事们见到我就说哇。辉哥白天也出现了啊，白日见鬼、
2: 嗯、就很神奇，很稀奇啊，
0: 很稀奇，
2: 大家白天没见过你、啊、都不知道你长啥样
0: 啊。对，
2: 你看人家都是在收音机旁听你的声音、嗯、
0: 啊，是啊，对，就长这样，挺善良的，
2: 营造的是一种这个氛围啊。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2: 对，因为稍后呢，我们还会有那个刚才有人问的 SK2， 继续听一听就知道了啊。
0: 嗯，SK2 呢，你可以关注咱们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啊，
2: 嗯，
0: 也可以关注我们云南交通之声。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呢，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了。
2: 没错啊，
0: 嗯。
2: 好嘞，欢迎大家每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也会换着不同的这个主持人，
0: 嗯，
2: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凑热闹啊。
0: 好，
2: 中午呢没事就来凑热闹吧。
0: 好的，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好，拜拜，
0: 拜拜。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9: 起，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9: 今日主播推荐。
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2: 嗯，是的，今天九七月商城呢，我会有不停的惊喜要送给大家了啊。很多朋友呢都说，哎，九七月商城他发现东西好，价格好啊。马上呢，你看要到这个浪漫七夕了，好物7.7折也即将送上了。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送给大家，非常的给力，整整19天啊。
0: 没错，
2: 优惠是层层叠加，也不用凑单，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有什么呢？单笔你只要订单满777元，直接减77块，全场通用，并且是越买越划算。
0: 嗯，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2: 嗯，
0: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2: 是的，参加活动呢，我们还会有秒杀，秒杀时间呢是每天节目当中的7:55、8:55、17:55和18:55这四个时段，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秒杀活动。
0: 哎，也就是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到17:55和18:55，整整10天。
2: 嗯，
0: 那7.7元的这个起价来超低价的秒杀呀，
2: 对，
0: 美妆啊、挂饰啊，还有这个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等等，都是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啊。
2: 对，
0: 那么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的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的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啊，真是很浪漫。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看看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什么啊？今天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浪漫七夕好物 ，SK2 的精华霜礼盒，里面呢含 SK2 大红瓶的面霜，80毫克啊，有一瓶，然后呢 ，SK2 的这个大红瓶面霜旅行款。15克有4瓶，啊，还有这个洁面旅行款20克，2支，算下来足足的是140克，相当于买一送一了。
0: 嗯，
2: 而且还赠送了2支非常方便的洁面呀、旅行呀，你出差补个妆、洗个脸、清洁全搞定。重点是呢，这一波是七夕福利，千万别错过。现在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正在为大家送上，这一款日常售价599元的 SK2 的精华霜礼盒。7.7折到手价仅仅只需要461.23块啊！素颜妈可以素颜，品质放心，是有保障的。
0: 嗯，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呢，其实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一位心脏病患者问我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呢看上去大也不大，但是小也不小，是有代表性的。今天和大家伙讲一讲。这位患者呢50多岁，家庭条件不错，但是得了一个不好的病，心衰。50多岁这个病 确实来得比较早。心衰这个病怎么说呢，就是心脏病最后的阶段了。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最后都得走到这一步，心跳随时可能停。得了病害怕呀，四处看病，天南海北吃药，国外的药也吃过，越吃越重。倒不是吃药造成的病加重，是吃药压根儿没控制住。这病就和运动员冲刺一样，一个劲儿往终点跑，不到终点不罢休，谁也拦不住。吃药没改善，那病情就是等着加重。后来他一个朋友得过心梗，吃过胡家老膏，现在恢复的还算不错，介绍给他。这个患者呢，当时病情已经是比较重了，心口窝里有水了，心率也不整齐，脸色发紫，一看的舌头底下两条大青筋，走几步路连呼哧带喘。50多岁的人了，看上去都不如我这个90岁的老头。人看病就是这样，一旦是信任你了，那就是一点没有犹豫的意思。这个患者上来就要吃1年的胡家老膏，我一看他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我说先用5个月吧，赚钱都不容易，一把柴禾能把水烧开，咱们就别用2把柴禾，别浪费。5个月时间一眨眼就到，和我想的一样，这病好的差不多了。穿个运动鞋来的，告诉我天天出去慢跑去，检查心包积液也没了，这挺好。但就是总感觉这心哪乱七八糟的，说不上怎么回事，有点心乱如麻。问我这是不是病没完全治好呢，想再吃半年胡家老膏。我说你吃这5个月足够了，这胡家老膏把你身体里5脏6腑已经调利索了，身体里这些精力啊能量啊能给你恢复到一个本源的状态，这就行了。你现在这心乱是你精神乱，和病没有关系，情志上的事儿。你这就是再吃1年胡家老膏也没有用，心病只能心药医自己调节，把一切都放下，放下万般自在，要不你心头总架着火在烤，那身体能好吗？患者点头同意。还别说，后来这个患者到现在5年多了，偶尔还和我联系一下，心态现在非常好，病也没有再反复。有时候这病啊，不光要靠药来治，如果光靠药就能解决好，那天下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疑难杂症了。您看病这个字那可不简单呐，稍微懂一点文字的都知道，我今天就在这里班门弄斧了，给大家伙讲一讲。病字块里有个丙字，这丙字是火的意思，在我们5脏里，丙又代表心，所以丙火又叫心火。心里感到不舒服， 有火，人就得病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人心呐、才是万病之源，心态调整好，整天高高兴兴的，那病就好治。您要是整天哭天抹泪的，

得上病，感觉像天塌了似的。那这个病想治好，一个字，难。也别找我治，别吃胡家老糕，吃多少病也解决不利索。别说吃胡家老糕，就是神仙也解决不了。人呐，活这一辈子，这几十年，有时候就得活得简单一点，这样人才能活得乐呵。大家伙看我90岁，每天呢吃的喝的也不追求什么，一块豆腐能吃两顿，天天穿布鞋出去溜达，接接地气，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有时间就给大家伙瞧瞧病。我们总说追求神仙般的日子，那样活着舒服得劲儿。其实啥是这样的日子啊？我感觉我这就是无欲无求的，挺好。我饿的时候呢，我就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就想着这米饭香好吃，这菜新鲜，炒出来味道不错。要睡觉了，晚上8、9点收拾收拾，躺床上就想着睡觉，脑袋里啥也不装，这样才能吃得安分，睡得安稳。你要是像这样，您肯定是不爱生病，还吃啥药啊？什么也不用吃。但是呢，说是说，谁也做不到。老话讲，知易行难嘛。人活着就是奔波受苦来了，每个人都有欲望，都有私心，我也不例外。有的人说，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都90岁了，还上电台讲这讲那的，在家待着多好，颐养天年呗。我其实有一点私心，我挺喜欢电台，每天和大家讲一点疾病方面的东西，感觉有意思。我这辈子净给人看病了，说实话别的也不会，人家老年人出去还能唱唱歌跳跳舞，我也不会啊。您要说唱歌，我就背汤头歌，顺口就来，说说哪个药怎么用，那都没问题，但是别的我是真不会。上电台啦，开一个讲座，讲一讲病，感觉这一天挺充实，每天都有事情做。人呐，无论多大年龄，忙活起来人就精神，脑子动动就不爱生锈。通过电台，我认识了不少的患者，他们病好了，我跟着高兴。我爷爷和我说过，人这一辈子不管做什么，积德行善，就爱长寿。您看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这身体条件还行，算是长寿吧。除了吃胡家老糕，其余的都是患者给我带来的。这话怎么说呢？这些年可以说我给不少患者看了病，无论是啥疑难杂症也好，一些常见病也罢，给患者吃上胡家老糕，这病好利索了，患者高兴，我比患者还高兴。您说木匠把房子盖起来了，修车的把汽车修好了，那多有成就感呐！治病的人把病给瞧好了，这性质也是一样的，高兴啊，心情整天都是好的。那您说能不长寿吗？

心情好，也得感谢这个时代。现在啥啥发展的都快，胡家老糕用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老胡家的东西在我这一代发扬光大了。您看，我小时候，那时候交通没这么发达，信息也闭塞，胡家老糕都是手工做的，做不出来多少，方圆百里有名，再往远没人知道了。偶尔谁串个亲戚，知道胡家老糕好，会给带上几份，这样远一点的患者才略有耳闻，有这么个糕能治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成规模生产了，患者用的也多了，过去一年有个几千人认可你，现在一年几万几十万人认可你，这心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人生在世，谁也不能免俗，我也心里面骄傲高兴。其实大家伙也要感谢现在这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快。过去讲物以稀为贵，我小时候吃胡家老糕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普通人吃不起，为啥？价格贵呗，人工用料各方面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一个小环节就熬药，那成本都会蹭蹭往上涨。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有药厂按照咱们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生产了，各项费用就全都降下来了，这和我心里的目标是一样的。我的原则就一条，让大家伙都能吃得上。药是干啥的？就是来治病的，来救命的。你把那药弄出天价，有的药我看几十万一盒，那做出来又有啥意义啊？一定让每个人都能吃得起，这才是真正的药。我们小时候生病吃那去疼片、安乃近几毛钱的东西，吃上就好使，这才是药。但是呢，看上去可能挺简单，我们后面做的工作太多了，这样才能保证大家伙都能用得上。我们胡家老糕里这些味中药，那都不是普通药材，一样紧缺。为啥偶尔就会缺货？就是这个原因。还有人说，胡老，这胡家老糕想生产多少，那不就能生产多少吗？那不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吗？那药材往机器里一放，不就生产出来了吗？要真是能这样，那出来的东西您吃一年啥病也解决不了。胡家老糕治病，您说治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白内障、青光眼的等等吧，为啥会这么快呢？那不是小孩过家家，这一瓶胡家老糕得几个月才能做出来，咱们用的全是老工艺，您去厂家看看就知道了。药材怎么选、怎么熬制、怎么成膏，那都是有流程的，差一点都不行。慢工出细活，茅台大家都知道是贵的，贵在哪儿呢？它得经过时间窖藏啊，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胡家老糕也是一样，一瓶糕至少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出来。您看，您喝一口

滋溜一下子到肚子里，暖和和的，五脏六腑勾勾缝缝的都给你滋润个遍，哪个地方出毛病了给你解决了，药力这么强。

太大了，天南海北的患者看到效果了，吃上就很少有停的。药厂还得保证工艺产量，所以总有些不够用，这个我也有点发愁。僧多粥少，这就导致最开始胡家老高还够用，但是现在患者基数太多，越来越有点捉襟见肘了，弄得挺紧张。虽然供应紧张，但是咱们也不能让老患者断了念儿，病好一半不能给他停了。上文房撤梯子的事儿咱们不能干，还得添砖加瓦。我最近这小半年一直在筹划一件事儿，一件大事儿。为了这个事儿，我和药厂的领导红脸白脸的事儿没少发生，挺不容易。什么事儿呢？我今天也不卖关子，对大家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老高这100多年，这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患者信任我们，我们也不能干坐着啥也不干。说济世救人那是有点过了，但是给大家伙好好看看病，解决好病，还是能实现的。我半年前就开始筹划一个规模大一点的回馈患者的活动。既然是回馈，咱们就拿点真格的东西，就赠送胡家老高，不痛不痒的咱们不碰。但这就出矛盾了，说实话，人家药厂生产这个胡家老高销售价格已经是够低了，但是要回馈患者就要赠送，那就得是真金白银往外掏。我和药厂企业领导一说，这领导直皱眉，唉声叹气的，最近这中药原材料嗖嗖涨，咱们胡家老高没涨价，这已经是不容易了。这100年的品牌不像其他的蔬菜呀、大米白面跟着疯涨，随行就是，这是治病的东西，是保命的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动价。平时保证大家伙用还行，但是如果要是给回馈活动，这药厂可就受不了了。因为胡家老高用的不是普通药材，本来普通药材这个价格就嗖嗖涨，上涨了10%、20%，那昂贵的好药材就更别提了。而且药厂也得生存，那么多员工天天都得开工资，水电啥都是钱，所以我一提这个事情，药厂领导上火了好几天。为啥上火呀？您说，不给患者回馈，我这个老头子第一次和他们提，不给吧，有点说不过去，给吧，药厂受不了，本来就没啥利润了，还要赠送。后来二一天作五，药厂领导咬着牙答应了，说要不然就不做回馈，要回馈那就力度大一点，成本能持平就行，也扩大一下胡家老高的影响力。100年的东西就得有100年的样子。我当时心里挺感动，这领导是好样的。药品这个东西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也得讲人情，没有人情味的人

0: 人，那什么也做不好。说这话，这都是半年前定的事儿了。因为胡家老高生产周期长，再加上患者多，不提前个半年，根本做不了这个回馈活动。您看，无论什么事儿，这上嘴唇下嘴唇一碰，说的容易，做起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这药厂领导说，胡老，就您这一句话，把我们药厂掀个底儿朝天，全员都动起来了，该进药材的进药材，药厂领导怕药材质量不过关，亲自下去采购，安排工人加班加点，那装药材的大货车是一车一车往药厂里拉，十多个放药材的仓库是堆满了又清空，拿出去熬膏，然后再给它堆满，再去熬膏。总之吧，费了大劲儿了。准备到现在这半年做出不少的胡家老膏，说实话心里也没底，不知道够不够用，不够大家伙用也是没有办法，最大能力了。后来药厂领导一算，原来有一些库存的中药材，那时候中药价钱还没涨，这一混合在一起，把成本又能拉下来点，抛去各项成本，我们要研究一个最大的感恩回馈活动的政策。这次回馈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这么多年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家伙都感觉胡家老高好，吃着治病养生，那我们就踏踏实实就赠送给大家伙胡家老高，和您现在吃的胡家老高一模一样，一个缸里熬出来的，品质差一点您找我，但是具体赠多少怎么赠法，大家还得注意收听节目，这一两天就能告诉大家伙。但是有一点我提前和大家伙说明一下，这次活动是全国的活动，名额实在是不多，因为各地都得往下分，每个地方分不到太多的胡家老高。上几次活动有不少患者报名晚没参加上，有点抱怨，让我想办法，这我也理解，但是确实就那么多赠品，您要说天天赠这不可能，这次名额也不多，活动这几天有可能很快就消化没了，名额有限，大家伙自己琢磨。这次赠品不少，赠送胡家老高的力度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活动过去了再想要赠品肯定是没有了，一是胡家老高没有着落，弄不到了，第二就是这个赠品的钱没法出，没地方出，药厂本来付出够多了，您再让他常年这么干，那这药厂就得被压垮了。所以大家伙多听听这两天的节目，活动也就两三天，活动过后我也是啥招没有了。那这次回馈力度有多大呢？很快就能见分晓了，大家伙多听听节目，想吃胡家老高的多关注关注，犹豫的那您就再等等，因为这次胡家老高回馈名额就那么多， 我们名额优先给老患者，这都不一定能够用，所以暂时还没考虑好的，您就放一放。但是您问我什么时候还有回馈活动，我也不知道。这次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把这件事促成，下一次到底还有没有，活动力度能有多大，我不敢说。没头没脑的事儿，我不能随便说。人吐个唾沫是个钉儿，得对自己的话负责。但是核心一点，病它等不起。如果想治病的，无论是脑血栓、偏瘫、高血压、糖尿病、泌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想用胡家老膏，这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事情就是这样，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具体政策定下来，我会在节目里和大家说。好了，下边还是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0: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呀。这次啊跟您通话我还真有点紧张激动。
1: 啊，别紧张老朋友啊。
0: 哎，胡老师，我这人嘴笨，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但是想说一句谢谢您，谢谢胡家老高治好了我的病。胡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0: 我是有的多年的坐骨神经痛，还有这个慢性胃炎。我的坐骨神经痛啊，从年轻那会儿干活累的，开始啊也没太在意，结果后来啊这个腰部啊长了一个鸡蛋大的那个包。哎，稍微碰一下啊就是钻心的疼啊。哎呀，坐着也疼，躺着也疼，站时间长也是疼不行，反正是怎么待着都疼。有时候啊这个累了想歇会儿，结果刚一往沙发那一靠，哎呦，疼得我呲牙咧嘴，赶紧站起来了。哎，这一疼起来这直冒冷汗。晚上睡觉也不敢平躺，还得那么趴着那种的。哎，一不小心啊，要是半夜碰到了，哎呦，那就跟那刀割似的，哎呀，真是受不了。不光是疼，还麻呢，而且不仅仅腰的地方啊，一疼起来就连带着这个屁股、大腿根、小腿全都疼。哎呦，吃止疼药啊，刚开始吃的管用，后来加量也不管用了。哎呀，你说这病啊都困扰我这六年多了，这六年啊每天我都在痛苦中度过了。哎呀，你说我这去了好多家医院啊，各种方法都用遍了，哎呀，还是没见多大效果。有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活的啊真是太痛苦了，倒不如死了算了，你说说这太难受了
1: 啊。咱们还是加紧来治疗啊，依靠咱们的胡家老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啊，没有问题的。
0: 这不是我后来也听到您的节目总讲到这个胡家老高了，不但是百年传承的啊，还可以修复本源。就想着反正是看了那么多的大夫来也不管用，不如试一试这个胡家老高呗。我吃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尾巴根那种那个疼痛就开始减轻了。
1: 你看看，
0: 就是感觉啊有股热流的进入这身体里头了，好像是。这种体验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是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这两条腿啊脚也就变得有力量了。哎，不觉得麻了。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腰后边啊那块鸡蛋大的那个变小了，也变软了。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不敢用手摸，因为一碰就疼。哎，都是老伴儿告诉我大了小了的变化的，这到后来不疼了，我才自己敢用手摸了。哎，一摸啊，哎，果然小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现在啊，浑身的轻松呀，腿啊、腰啊、屁股全都不疼了。哎呦，我现在能坐能躺，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1: 你看，
0: 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哎，太好了，
0: 哎，
1: 多快呀，效果，
0: 你
1: 是吧？
0: 对呀，你看我现在哈，能帮老伴儿干一些活了，擦擦地呀，洗个衣裳啊，哎，什么都能干了，真是太好了，感觉的。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家里的福分呐，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哎，胡老师，再有一个啊，我这个胃不好，以前有慢性胃炎，哎，不能吃硬的凉的东西。哎，水果更是不敢吃，一吃就腹泻，肚子疼。而且我这一吃饭啊就是胃胀，还经常打嗝。之前呀，我吃的奥美拉唑跟那个雷尼替丁啊，但是这些药啊不能常吃，吃时间长了都有副作用。后来我就改成吃中药了，但是效果还是不太好。哎， 结果刚吃上咱们胡椒老糕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胃里暖暖的，哎，吃了能有四五天的时候啊，这新陈代谢就加快了，大便基本就一天一次，哎呦，身上感觉有力气了，
1: 变化
0: 不大。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这胃就感觉不胀了，也不打嗝了。哎，见饭香了，哎，吃饭也多了。这个睡觉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1: 太好了。
0: 对，嗯，我现在啊吃的胡椒老糕啊也有四个月的时间了，哎，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呀，哎，我打算把这个胡椒老糕一直用下去，正好这不听着节目里头说，你为我们筹备了的那个大半年的回馈活动，哎，赠送的力度还是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我真是太兴奋了，听到这个消息，
1: 哈哈，
0: 嗯，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呐，
0: 对，
1: 嗯，
0: 哎，这也是我头一回赶上活动，哎，真是太高兴了，哎呀，胡老，你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真是不知咋感谢您好了，
1: 嗯嗯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哎，
1: 嗯，
0: 平常买的这个胡椒老糕，都供不应求啊，哎，还免费赠药，这次。胡老，你这真是为百姓你着想呀，
1: 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
0: 嗯，太谢谢您了。
1: 好，别客气。
0: 嗯，
1: 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
0: 嗯，
1: 仅仅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高，就准备了。半年之久啊，用过咱们胡家老糕的朋友都知道，
0: 哎，
1: 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品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能不能参与上这次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老朋友哈。
0: 真是，
1: 多关注咱的节目吧，咱们就别错过这次好机会了，
0: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1: 这是很关键，好吗，老朋友？
0: 哎，好好好，那谢谢胡老了，嗯，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你 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胡家老糕受益者。
1: 哦。
3: 我今年63了，我觉得挺幸运，
1: 啊，
3: 能用上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哎呀，胡老，你是功劳最大，属你首屈可指。我今天打电话就是亲口向你说一声，谢谢了啊！
1: 哎，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啊，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洪老啊。
1: 啊，
3: 我有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
1: 嗯。
3: 也不是经常检查身体吧，平常没什么感觉。
1: 嗯，
3: 过了有4、5年之后吧，
1: 啊，
3: 我吃的药吧，血糖也控制不住了。
1: 嗯。
3: 后来就打上那个胰岛素了。
1: 嗯。
3: 我现在打胰岛素也5、6年了吧，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皮上啊，打得慌，那个筛子都硬了。没有一块好地方，而且这不是近一年我还发现我的脚啊有一种麻木感，刚开始也没在意，结果这麻木感越来越重， 就像是给我穿了一双袜子似的。但后来我的小鼠也开始骂了，导致我的条腿走路就不听使唤了，一伸一脚伸一脚前的，也稍不注意吧，随时都可能跌跟头。哎呀，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这腿一开始嘛，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啊也开始麻了。
1: 哦，
3: 我一想这还不行，这咋办呀？就跟着又上医院检查，这才知道哦，是并发症，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饮食控制不好啊，将来容易烂脚，严重了还得截肢。哎呀，当时把我吓得够呛，我也就这病啊。把胰岛素控制的挺费劲儿，这又来了个并发症，这些人工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哎呀，特别是紧张，
1: 发展越来越厉害了，是吧？
3: 啊，我挺幸运，哎呀，听见你的节目了，用上胡椒老膏，才让我的病情有了转机，我大概吃了有五六天了，
1: 啊，
3: 这个血糖就开始下降了，之前我的。血糖、白胰岛素和体脂都8000多，但是咱吃上胡椒老高啊，我的血糖降到了空腹是6.8吧，6.7的样子。就这么短短的时间，我的血糖就下降了，哎呀，效果简直太好了！这胡椒老高真是太好使了，太棒了！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哎呀，胡老师，说句不夸张的话啊。我用上胡椒老膏之后，看东西都比以前清楚了。吃了差不多现在3个月了吧，我这个糖尿病这个神经病变，就有很大的好转，身上有力气了，脚也不麻了，每走一步都感觉这个挺踏实的。现在这个胡椒老膏我用了5个月了，这可算是到的毛病早就没有了，血糖也正常了。我现在早上空腹是个6吧，有6的时候，有5.8的时候，啊，简直太好，
1: 多好！
3: 现在我饮食也可以放开了，不用特意控制了。前两天我还吃了点西瓜，测血糖也没什么变化。就是这一天我根本都不敢想，也不敢吃。现在有了胡椒老膏了，我啥也不怕了。这胡椒老膏啊，效果简直太好了。我现在看着比之前健康多了，这也好了。我给你听说，你为我们筹备了大半年的会费活动，你这大半辈子了，净为我们着想了。心想，现在我特别希望这个机会我能参加上，跟着胡老继续走下去，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好的，啊，咱们继续来使用嘛，啊，他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这个你们是赶上胡椒老膏会费活动了，活动是上市以来最大的一次哈。
1: 对对对对对，可以说是咱们胡椒老膏啊，自从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这事儿。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椒老膏，就准备了半年多之久了啊！用过咱们胡椒老膏的朋友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的这个情况啊。太多了，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
3: 对对对对，
1: 这次咱们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啊，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多啊关注节目啊，咱们就别错过这个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啊，是是是，胡老，哎呀，你太了不起了，你太辛苦了啊！你要保重身体啊！
1: 好的，姐姐啊，好，老朋友，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哈，我今年65岁了，我得这个病已经好多年了，就是没有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每天都是活得特别痛苦。
1: 嗯。
4: 这幸好听到您这个讲座了，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我这才摆脱了这个疾病的这个痛苦，重新就看见希望了，有了幸福生活呀。我这不听说吗？听说您这准备了半年呢，给我们争取一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不能错过去啊！我想给您打个电话呀，把我情况说说，然后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前报名啊。
1: 好的，您有这种想法，这也是咱们当前马上就有这么好的机遇了，对您来说是非常幸福中享受啊！
4: 对，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1: 哎，好的。
4: 我以前呢，我这个身体挺好的，后来啊，因为伺候老伴儿啊，劳累有点过度了，就心衰，心脏一直不好。那个时候总觉着喘气儿困难，没劲儿，这胳膊腿儿好像都不是我的，干一点活啊就觉得特别累。等我老伴儿走了以后啊，这个对我打击特别大，这个身体就更不好了，这个心情也不好，这个心脏啊承受力也太差。这腿也肿，一天呢、跟个棍子似的，走道都打不了弯儿。刚开始的时候啊还能下地，到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是躺着坐着连眼皮子都肿，哎呀，就觉得眼皮子沉的呀，睁眼睛都费劲，老觉着得用手扒拉扒拉才能看见东西。你说孩子一看见我这样吧，也是啊着急啊，赶紧的把我带着上医院检查。医院说呀，大夫检查他说你这个呀挺严重的，左心衰竭，这个肾功能也有衰竭。到医院治了几天有点好转，我说回去吧，在这儿还花好多钱呢，我这孩子们也不容易，回来这不就天天吃药吗，嗨，总体来讲没有大起色，就还是老样子。这也下不了地也出不了门，没事儿，你说又不愿意看电视，睁不开眼，就听广播吧。我觉得也是跟胡老师有缘分，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了。结果我说赶紧打电话吧，还断货了那会儿。这等了大半个月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你还别说啊，这药还真没让我失望，我吃了3天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头不那么难受了，舒服了不少。原来你知道吗，一听见点动静啊，或者是自己稍微一活动啊，这个心呢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就跟要跳出来似的，带着我整个人都在晃。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哈，哎，现在这个心跳稳当多了，像过去手都跟着哆嗦。等我吃了半个来月哈，我就觉得这个身体呀明显的变化，躺着的时候吧能躺平了，能喘气儿匀实了，也能翻身了，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呀，就是自己起来坐会儿，下地活动活动，哎，也觉着身上轻松了，这个腿肿减轻，不那么沉了，也不印一个大坑了。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我得吃这个药，真是买对了，吃了一个多月呀，哎，腿就肿就全消下去了，眼睛也不那么沉了，也能睁开了。哎呦，这一退下去这个肿啊，我这个人呢，我就觉着瘦了一大圈啊，可是有精神啊，有劲儿啊。
1: 水肿消退了嘛，是不是？所以就有这种舒服的感受了，对吧？
4: 哎，对。哎呀，我就胡家老膏吃了2个月哈，哪都得劲儿了。哎呦，我就觉着我现在身轻如燕的似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
1: 好
4: 像觉睡不好，3-4天都睡不了一个完整的觉，一到晚上就发愁，来回折腾就睡不了这个觉，跟烙饼似的，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 心里特别痛苦，还烦躁啊。哎，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膏，现在睡眠可好可好。

0: 我这一晚上能睡五六个小时，而且睡得挺踏实。早晨起来这人也可精神了。现在大伙见着我也说我气色好多了，我就继续坚持吃吧，越吃越带劲儿。
1: 你看多好，
0: 一直吃到现在。
2: 嗯，
0: 我这吃了有四五个月了吧，吃的可好了。
2: 嗯，
0: 我现在早晨起来出去溜达溜达，买点菜。哎呀，跟原来比，身体呀、真是一天一地。早前别说买菜，我下地走走，我都觉得是个奢望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原来啊，这个头发你都不知道啊，就跟那个荒草似的。你看最近这个头发也顺溜了，也有光亮了。胡老师，我能有了今天啊，我就感谢你。我这劳累这大半辈子，落着这一身的病啊，本来我都觉得嗨，这辈子就这么着了。没想到遇到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
1: 您选用胡家的老膏选用对了啊，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就是
1: 啊、这是太好的了，是吧？
0: 是，
1: 我高兴为您。
0: 老先生，你说，伺候老头吧，哎，没时间帮孩子们带带孩子，等这老头没了，我又这个身体从来没给孩子们帮过忙，净给他们添麻烦了。现在孩子们也都大了，也不用我操心了。这回我又听说您为我们筹备了大半年了，这个回馈活动力度超前的大，只是我赶上了呀。这也是我的福气啊，我所以说一定得参加，我让国家老高为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我特别感谢胡总、太谢谢您了。
1: 咱主要是选用对了，用了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选用的是非常正确非常好，所以您身体也相应的好起来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咱们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
0: 对，
1: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高，我也在半年前就开始为大家准备这项工作了啊。用过胡家老高的朋友们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啊，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这个药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的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呐、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咱们多关注这个节目嘛，啊，只要您得到这次的机会，咱们就没有问题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了。
1: 好，再见，再会，老朋友啊。
0: 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
4: 对心脑血管。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7: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8: 听风的歌
7: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5:11，欢迎各位在这样一个很舒适的午后，本来想说夏日的午后，突然想起来秋天已经到了，但我们的心依然留在夏天。可是这样的气温太舒适了，20多度的秋天的午后，来和我一起分享音乐。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我是佳诺，这里是听风的歌。想找一首关于秋天的歌，结果突然发现这首似乎看上去和秋天没有关系的歌曲呢，却有唱到秋天，不过是在它的国语版本当中。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的广东话版本，所以今天我们听了一小段的广东话版本作为开场之后，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普通话的版本。

0: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1: 你看，云朵在跳跳舞。
0: 和嘉诺一起
1: 听
0: 风的歌，
1: 听风的歌，的歌。
0: 本来今天听风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周五的歌王节目的总决选啊。不管怎么说啊，到总决选了，应该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竞演。可是最近几年我都没有看歌手节目，好像对他失去了那种吸引力，是他对我失去了吸引力。就像磁铁，它不再具有磁力那种感觉，不知道是我退化了还是它退化了，但是还是可以来听听看其中的那么几首歌曲的。我在听完了就是整个的竞演的歌曲之后，没有看哈，因为歌手大家知道一定要看，对不对？可是我喜欢光从声音的那个维度来听它，所以如果光听的话，其实能打动你的歌就少了很多，或者说也跟我自己的喜好有关系，就是我喜欢的歌手，我喜欢的类型，我熟悉的歌手。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两首歌。第一首呢，就是在上周五在直播的时候我就有预告，当天晚上窦靖童和欧阳娜娜会来翻唱这首《被驯服的象》，蔡健雅的歌，是由小 S 来作词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这首歌我听过了他们两个合作的版本之后呢，我还是蛮惊喜的，因为我这两个人都是我喜欢的，窦靖童和欧阳娜娜。我特别喜欢欧阳娜娜在演奏大提琴的时候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古典然后又很美的那种感受。这是一个古典跨界版的《被驯服的象》。欧阳娜娜其实唱得蛮好的，因为毕竟是一个从小学音乐的歌者，她的音准非常好，而且她的声线和窦靖童的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束缚的洒脱率性相比呢，它多了一些灵动俏皮可爱，所以呢看上去就是气质很搭。因为整个舞台上呢，就欧阳娜娜很美，然后窦靖童很洒，声线其实也蛮和谐的。而且他演奏了大提琴，大提琴很有那种驯服的特征，因为演奏大提琴的时候都非常的优雅，但是两个人又有那种迷路的想要去挣脱束缚的感觉。哎，总之就这首歌又古典又顽皮，然后又快乐又有点小暗黑，很轻盈。这是我今天想推荐的第一首。哎，上周我还放了张韶涵和裘德来翻唱的这首歌曲，这是一首很容易把它唱出自己的感受的歌，因为很特别。

啊，这就是网评有人说突然戛然而止的结尾，让人好像有一些意犹未尽。但整首歌其实也有3分53秒，作为歌曲来说长度是够了，但是作为一首现场版来说，似乎好像短了一些。这首歌曲我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歌手的舞台上，他既要有新意，但是又不要太过。一定要去呈现一些，好像很花哨的东西出来，我自己的感受啊，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刚刚好，又有新意，然后又不像在听 CD，又没有太过花哨，因为我没有看画面嘛，所以它如果很多用劲儿用在了一些就是现场的表现力上的话，听是听不出来的。还有一首就是上周五歌手舞台上我想要的。和大家分享的歌不是冠军的歌曲啊，我本人对胡彦斌就是也是有点无词、消词的感觉啊。我是见过胡彦斌的，那个时候很有意思，我分不清楚胡彦斌和另外一个是哪位歌手，就两个男生。然后有一次应该是颁奖礼，我在后台要找他们录 ID，我就很怕我把那两个人认错，因为他们正好同时出现，后来我录了胡彦斌的 ID，但是我从来都就是没有特别爱过胡彦斌的歌曲，不知道为什么。啊，当然想推荐的是《奇遇》，原来《奇遇》和毛阿敏唱的《相思》是一首我并不熟悉的歌曲啊，蛮老，就很老的感觉，有一种花苞上走下来的感觉。但两个人的表现是不错的，那首歌突然觉得不太和节目的风格搭，所以我想推荐的是齐豫在自己一个人表演的环节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和《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好特别，就是你想象不到它是放在一个竞演的舞台上，而且是决赛的舞台上，有一个小男孩出来唱了第一句，你就感觉他也是现场嘛，也是没有修音的。小男孩的声音其实算是孩子当中音准不错的，因为孩子会紧张嘛。但是你就总觉得他可能会有一点点要出错了那种感觉。然后他营造的就是外婆带着自己的孙子，然后在唱歌，光着脚丫，完全没有要去管音准，只要快乐就好。他真的把那种感觉营造出来了，光听就听出来了，所以我很喜欢。不仙不飘不空灵不悲悯不超然不天籁不净化，就是他好像放下了一个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营造出来的我们印象中的奇遇放下来了，就只是成为了一个外婆和自己的孙儿轻轻唱着一首歌曲。所以现场和一个小男孩一起来合唱非常的冒险。首先，小男孩的表现有太多不确定性，他可能会走音，可能会节奏不在点上，他可能会把你带的走音。就两个人一起合唱的部分，你甚至觉得，哎，是不是齐豫也有一点跑音？而且齐豫唱的也很轻松，他没有刻意的要把每一个音唱在那个点上，反而有一些，就是外婆在逗你那种感觉，最真实、最自然。而且没有违抗岁月，就是我是一个外婆，光阴的故事，外婆和小孩在讲述一个68岁的奇遇的故事，所以今天还特别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万妮达重新演绎经典歌曲《Bad Boy》，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了全新的 rap 段落，以嘻哈融合，展现了一段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

0: 跟随万妮达的节奏，卸下内耗与牵绊，坦然向拖累脚步的坏情绪、烂人烂事干脆挥手告别，大声说拜拜。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17: 你看，云朵在跳舞。

FM 九，欢迎继续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今天听的几首歌，其实都是想表达我最近想表达的一些通过音乐来表达的想法。比如说，在看歌手节目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了以往。可能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以往的那种热情，就是每一期追着看，然后对每一个舞台听完鸡皮疙瘩起那样的感觉。更多的时候我会直接在音乐平台上就来听他最终展示的这个音乐作品，光用耳朵去评判我更喜欢哪一个。所以今天找出了《被驯服的象》和《外婆的澎湖湾光阴的故事》这两首歌推荐给你们。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我昨天终于去看了星爷的电影《功夫女足》。为什么去看呢？其实是全家人综合选择。我还想看《八仙》，我也想看沈腾刚刚上的那一部《欢迎来龙餐厅》，是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奥德萨》还没有上，所以这三部当中，最终三个人共同选择了《功夫女足》。另外一个是这部电影最近一直在宣演，就是星爷带着迪丽热巴在各个城市为这部电影做宣传，我非常喜欢他们现场就是透露出来的、表达出来的那一份真诚，和所有来看这部电影、喜欢星爷的人表达出来的真诚。所以为了这个，我觉得那就去看吧。我看完之后的感受也是和看歌手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是我退步了，还是星爷的电影退步了，这么说好像不太好啊。就是我不太能够去那样子笑了，就像原来看周星驰的电影那样子去笑的前仰后合，笑的肚皮疼，然后笑完之后眼中泛泪的那种感受没有了。我今天就找了很多影评，因为这部电影的整个口碑本来就两极分化，很大，但是票房是非常不错的。我看到的这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跟大家分享，就是表达了我想说的。他说，20年前看少林足球，周星驰站在场上，你觉得那个人就是他，他就是那么好笑，那么倔强，那么让人心疼。20年后看别人演他的戏，你看到的是努力在演周星驰，努力不是错，只是星爷的那个调调真的学不来。这就是我看这部电影可能最真切的感受。就是我在想，如果是周星驰和曾经的他的那些搭档们在场上该多好笑啊！可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去共情。但这首歌推荐一下，音乐是很棒的，每首歌都是星爷专门挑选。这是一首2026年7月12号发布的歌曲啊，是 Rihanna 的一首《生来精彩》，被放在了《功夫女足》当中作为插曲。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你听，风在唱歌，
12: 在唱歌。

还有两首歌曲都是关于夏天的，一首是时代少年团最新推出的，叫做《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我们喜欢夏天，因为我们诞生在一个难忘的酷暑，共同分享汽水，略显肥大的短袖。有人说这天快亮了，于是海边的日出勾勒出七个背影，也连接了我们和夏天的深深的缘分。这是他们的关于这首歌的宣传。我在想说，其实每个人的夏天，童年的夏天，青春的夏天，都有那么一首歌，可能是小虎队，可能是 TFBOYS， 可能是时代少年团。

听过了时代少年团的夏天，我们用王鹤野的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来结束今天的听风的歌节目吧。关于夏天的歌很多，关于夏天的回忆很多，关于夏天，让我们在秋天再延续一下吧。

0: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1: 你看，云朵在跳舞。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

0: 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也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 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他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么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的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它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那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 他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啊、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他堵那儿了，

然后它就不疼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之后，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他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的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他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了，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3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这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
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于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哈，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首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是极其的稀缺。
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物，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物，而且鲜活入药，药才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

0: 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1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哎，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4: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3: 嗯，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4: 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3: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4: 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3: 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4: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3: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4: 不过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3: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 一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4: 对，
3: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4: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3: 嗯，
4: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3: 嗯嗯，餐
4: 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3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3: 嗯，
4: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3: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4: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3: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4: 不扎了。
3: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4: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3: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4: 嗯
3: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4: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3: 嗯，
4: 没有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3: 嗯嗯，
4: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在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3: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这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4: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啊还没有涨价，我就啊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3: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的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 有药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3: 没事，好，咱们再见。
4: 啊，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5: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3: 哎，是我，您好。
5: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臭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一块钱？
3: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5: 啊，好的。
3: 嗯，
5: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来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3: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5: 哈哈，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3: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5: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3: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5: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嘛，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嗯嗯，
5: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3: 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5: 嗯，
3: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5: 哎，好，
3: 嗯，
5: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3: 嗯，
5: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3: 那是啊，那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5: 嗯，
3: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5: 嗯、啊
3: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5: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3: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5: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3: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5: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3: 嗯，
5: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 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3: 嗯，
5: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3: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5: 哈哈，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3: 嗯，
5: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3: 对，
5: 所以吧，我就盼着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3: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5: 嗯，
3: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5: 嗯，
3: 就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5: 嗯，
3: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5: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3: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李老师啊。
3: 哎，你好。
6: 哎，李老师啊。
3: 嗯，
6: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3: 啊，
6: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3: 嗯嗯，
6: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能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3: 嗯嗯，
6: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3: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啊65岁了。
3: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6: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3: 嗯，
6: 一会儿就难受了
3: 啊，
6: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3: 嗯嗯嗯，
6: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3: 嗯、
6: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3: 啊啊，地不种了，嗯，
6: 还有这个呢。老的胃病，
3: 嗯，
6: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3: 嗯，
6: 有时候还头疼啊。
3: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6: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3: 哦，有高血压，嗯。
6: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 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3: 嗯，
6: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3: 啊啊！
6: 哎呀，我打听说人现在啊还在 ICU，
3: 嗯，
6: 还没脱离危险呢。
3: 啊啊！
6: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3: 嗯嗯。
6: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吧，挺危险的。
3: 嗯，没错。那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6: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3: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6: 哦、
3: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6: 哎，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3: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
6: 嗯、
3: 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6: 嗯、
3: 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6: 对对对。
3: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6: 对对，
3: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6: 嗯嗯，
3: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
6: 嗯，
3: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6: 哎，不会了。
3: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6: 好的，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3: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6: 听明白了。
3: 嗯，
6: 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记住了。
3: 好，
6: 谢谢林老师了啊。
3: 哎，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400-690-5869，400-690-5869。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2: 又是
3: 把我急坏了的。
2: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2: 嗯，
3: 这个1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2: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但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2: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说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啊上下这关节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呀。这
2: 那点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2: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3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2: 哦、
3: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啊、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拔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2: 哦、嗯嗯，
3: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2: 嗯嗯嗯，
3: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它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2: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3: 对呀、啊、这以前呀、啊嗯、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嘴啊真受够了呀。这
2: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你是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3代延寿方从根儿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3: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
2: 嗯、
3: 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2: 嗯，
3: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2: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3: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2: 嗯，
3: 这现在通过这个3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2: 嗯，
3: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2: 嗯嗯，
3: 这胸口呢也不变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2: 嗯嗯。
3: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嘛，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呀。
2: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3: 哎哎
2: 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

0: 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
0: 哎，
1: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0: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1: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0: 嗯。
1: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的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这个肺结节
0: 啊，
1: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一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加三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0: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1: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0: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她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

0: 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打卡成功。
8: 下班了，
9: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0: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2: 为什么？
10: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7: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用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开始我们今天的九七欢乐秀。下班路上陪伴各位 ，Hello， 各位好，我是嘉诺。北京时间17:09，你下班了吗？在下班的时候听到两声巨雷轰响，真的不开心。你说这个雨吧，憋了一天了，为什么非要在下班的时候下呢？这个雷呀，一天都没响了，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响了呢？我刚刚就听到两声巨雷，就想，哇，今天的下班路估计不那么轻松了。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些轻松的音乐来陪伴大家啦。欢迎锁定 FM97， 这里是97欢乐秀。今天首先第一首歌曲呢，哇，好飒哦。要送上来自于歌手总决选歌王胡彦斌在总决选唱的这首歌，历经11周的鏖战，歌手2026迎来了万众期待的歌王之战，齐豫、胡彦斌、张远、万妮达、尤长靖、窦靖童，还有这个他的名字应该怎么念呢 ？Elliot 是吧？艾略特，艾略特、詹姆斯、雷，七位歌王候选人齐聚终极赛场。两轮的决战之后呢，齐豫、胡彦斌和万妮达最终进入了歌王的范围，胡彦斌第一，齐豫第二，万妮达第三。说实话哦，在歌手刚开的第一天，我绝对不会想到是这样的一个排名。当然没想到的事情很多，比如说我喜欢的庾澄庆第一期就打了个赞水就走了，这件事情我也是没有想到的，所以呢，这期歌手我依然是没有追第一，因为里面有我喜欢的窦靖童、齐豫，但是就是要让我追完整场呢，就好像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可是我还是听了其中部分他们改编的歌曲，比如说总决选，我就听了窦靖童和欧阳娜娜两个人一起翻唱的那首被驯服的象，还有就是齐豫和我好久没有听到的好久好久真的好久都没有听到他唱歌了，对不对？毛阿敏一起来演唱的一首相思。但是今天咱们的晚高峰要用一首非常飒的歌曲来开场，这首歌当然就是走四方啦。我想啊，第一次听到走四方的时候就哇，韩磊这个嗓音真的一下子大西北的感觉来了。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

明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

胡杨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

0: 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7: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8: Are you okay? Okay, okay.
6: 九七欢乐秀。
7: Okay. 旷节佳诺。
6: 佳节。

我其实一直就没有特别喜欢过摩登兄弟刘宇宁，特别我对于这个名字不是太理解，为什么刘宇宁前面要加上摩登兄弟，又是一个人。可是讲真，他唱歌唱的真的是很好的，是有实力的那种，长得也是有实力的那种。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有实力的人呢，在我这儿硬生生的成了一个偶像派，太偶像了的感觉，可能是因为长太帅了。欢迎各位锁定 FM97 云南乐广播，这里是97欢乐秀。下班路上这雨到底是下还是没下呀？因为我这儿拉着窗帘看不出来。大家要不要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一下，云南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啊。最近我们的商城呢在做秒杀，马上就要到我们17:55的秒杀了。今天的秒杀我来推荐一下吧，海蓝之谜精粹水，秒杀价是17.7块一瓶，应该是中样装吧，大家去上去看一下。总之肯定一定是划算的，17.7块，17:55，我尽量卡着那个点儿给大家开始秒杀，17:55开始我们今天的秒杀。但是大家一定要提前守好云南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好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台风白海豚了。咱们这两声雷跟白海豚应该有关系吧，虽然离得这么远。我是去年的时候去了一趟越南，然后就那个时候吧，国庆节了，其实那个时候的这个台风已经不是最高发的季节了，但是依然是前后两个台风啊滚滚而来。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是前一个台风刚走，然后我们到了第二天第二个台风又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台风的威力以及台风对于旅行的影响。台风真的太可怕了，就千万不要跟台风作对。8月8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多个明星演唱会取消，冲上了热搜。看看有哪几个人啊，薛之谦，十个晴天，是萨宁啊，不认识哦。郁可唯还有831多场演出全部取消了。8月8号上午，薛之谦的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杭州站的主办方发布公告说，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8月8号、9号两场呢全部取消，后续呢会公布退票以及补偿的细则。这个是不可抗力啊，但是呢还是要补偿给歌迷的粉丝的。与此同时呢，十个晴天2022巡回演唱会杭州站也是8月8号和8月9号两天全部取消。那原定于8月8号举行的郁可唯的我怪巡回演唱会无锡站也宣布取消，同时呢公布了全额退票加机酒的补偿方案。此外，831没有翅膀的人杭州站也宣布取消。杭州最近痛失好多演唱会啊。那白海豚究竟有多猛呢？8月9号上午啊，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了今年的首个台风红色预警，监测到台风白海豚的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也就是每秒45米，预计将于9号晚上、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福鼎那边的白茶哦，就白茶要受到台风的侵袭了。沿海登陆，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是13到14级，影响范围也相当相当之广啊，风雨的影响将覆盖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京津冀、辽宁等地。所以我说啊，咱们的这个两声惊雷估计也是跟它有关系的啊。取消了演唱会的薛之谦，给他一首歌安慰一下。他翻唱过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0: 你付出。
1: 哎呀妈呀，就是我记忆当中周华健就是唱的特别轻描淡写的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特别浪漫的一首歌，被薛之谦唱的特痛的感觉，好痛好痛好痛，切肤之痛，扎心之痛那样的感觉。好了，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啊，为了能够准时的给大家推出我们今天的秒杀，咱们再给大家讲一点实用的小信息。这个我真没想到啊，这个我真没想到。问大家一声，你们家都用什么洗碗？就是我最近才发现，我们的生活都被塑料化太多了。就是首先我们用塑料袋，什么东西我们都习惯用塑料袋，拎水果、拎吃的、拎什么都用塑料袋。然后呢，我们经常用塑料碗。包括我待会要吃的我们食堂送来的晚餐也是装在一个塑料的一次性饭盒里，然后我们还用它去加热，加热之后呢，这个一定是会有塑料的那种小微粒，它叫微塑料，会进入到食物当中，跟随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其实我们是可以去隔绝塑料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你用什么洗碗。洗碗无非几种嘛，用的最多的我觉得是那种海绵，你们家用那种海绵吗？海绵上面还有一层那个就是可以摩擦的那种，就是洗锅底的那种，这种双重的压在一起的海绵，这个是我见过最多的用来洗碗的。其实洗碗啊，我知道有一个东西挺好的，它叫做那个，它就真正的海绵，它是真正的海绵。海绵其实是海里的一种植物还是动物不知道，它是天然的，天然的这个海绵它用来洗碗就特别好，天然的东西，或者说用一块那种洗碗布，它是棉的洗碗布。但是我见到更多的应该是那种白色小海绵，那你家的厨房的水槽边是不是现在就放着一块白色的小海绵？其实更多的我觉得不是白色的，它是那种黄色的，对不对？黄色的，然后有一层蓝色的那个可以擦洗锅底的，然后什么洗茶渍啊、水垢啊、擦杯子啊都挺好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它的名字好像叫做魔术擦，听着挺高科技的，说白了其实就是一块硬质塑料泡沫。哎呦，它的学名可真吓人哦，它的学名叫做三聚氰胺甲醛树脂泡沫，内部全是密密麻麻的微孔，擦东西的时候就像一张超细的砂纸，能把污渍直接磨下来，所以有时候呢就特别好用感觉啊。然后问题在于它边擦呢边在掉渣，掉的全是微塑料。微塑料有多可怕呢？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研究团队做过一个实验，每磨损一克魔术擦，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白色的，不知道是不是啊，大家再去确定一下，有可能是，就是经常拿来洗碗的那个东西，每磨掉一克魔术擦就释放掉650万根的微塑料纤维，肉眼看不见，冲也冲不干净，就附着在碗碟纹路边缘上，跟着食物一起进到肚子里。而且呢，这种微塑料已经在人的胎盘当中被检测到了。除了这个微塑料，我们刚刚知道它的那个魔术擦的名字里带着甲醛两个字，就是三聚氰胺甲醛树脂。那其实它是就是有甲醛的，所以它其实是会有甲醛残留超标的。所以洗小朋友的婴儿的用品更加不能用这种东西去洗，像碗碟啊、筷子呀、这些其实也是不应该的。那日常洗碗应该用什么东西呢？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今天回去就准备把我们家的那个丢掉，然后立马去买新的。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日常洗碗呢，咱们用那种丝瓜络，你去搜一下，网上搜一下丝瓜络。就是我说的那种有一点点像那个丝瓜那种有丝儿在里面的。然后还有纯棉的洗碗布，这个不是太好洗，说实话，因为碗特别油腻的时候，它特别洗完了碗是油腻的，然后它也是油腻的，就非常难洗掉。还有一种叫木浆棉的海绵，木浆棉的海绵。然后顽固一点的茶垢呢，用柠檬酸去加热水泡之后，或者用锅底的胶糊，用小苏打糊一会儿再刷， 哎，这些都是小经验啊，就是顽固的茶垢用食品级的柠檬酸加热水泡，然后锅底会有一些焦垢，用小苏打 敷在上面，敷一会儿再去刷，然后一般的油污用洗洁精加上百洁布就够了，千万不要用魔术擦，就是那个擦擦擦擦擦，我们家就在用，经常觉得碗里面有一些那个包括就是像蒸鸡蛋之后特别难洗的那个，我都会用那个魔术擦，现在就去把家里的这些东西统统都给我丢掉丢掉，不要再用了，非常非常的不安全。好了，我们再来听一小段的广告，然后17:55来秒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4: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5: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4: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6: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4: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7: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9: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呢，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点55分、8点55分、17点55分、18点55分，整整的10天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17点55分，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秒杀了啊！今天秒杀的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一款高机能的精华水，含神奇活性精粹，凝润易吸收，修护维稳，补水抗老，适配多数的肤质。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咱们今天的秒杀价呢是17块7，17块7。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的抢购速度非常的快，手慢无。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了福利。倒计时就位了，准备好手速，咱们秒杀准时开抢。大家一边秒杀啊，我继续给大家介绍今天带来的浪漫七夕好物 SK2 的精华双礼盒，内含 SK2 的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上 SK2 的大红瓶面霜旅行款15克四瓶，还有 SK2 的洁面旅行款20克两支，算下来呢，面霜足足有140克，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啊。咱们还附赠两支便携的洁面，旅行、出差、补妆、清洁全搞定。重点呢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九七悦商城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这款日常售价是599元的 SK2 的精华霜礼盒，七七折到手，今天只需要461.23元，461.23元，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悦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就在九七悦商城。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最省钱。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6: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7: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6: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7: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6: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2: 打成功了，
8: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1: 为什么
12: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1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来自于光良的一首约定，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97 云南音乐广播，这里是97欢乐秀啊。今天是嘉诺和你一起共度下班路，今天的下班路呢有点阴沉沉的，这雨也不知道下下来了没有，反正今年的雨呢是特别特别的多啊。下雨的日子呢就让人特别想好好的吃一顿火锅之类的，是不是？因为昆明的夏天是可以肆意吃火锅的，不用担心太热。哎，但是呢其实有一个问题今天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你们家是不是也有一个觉得东西只要冰在冰箱里就永远不会坏的妈？哎，我觉得可能不知道过一段时间啊，就是等自己年纪大了以后是不是也成了这样的妈，就觉得咱们的冰箱只要冰进去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保鲜，而且呢在冰冻层里那就可以一直保鲜了。猪排、鸡翅、牛肉片，你家冰箱里是不是也有几包永远吃不完的冷冻肉？买回来呢就往冷冻层一塞，心想反正冻着也坏不了，几个月之后拿出来继续吃。然而冷冻不等于永久保鲜，冰箱里的肉呢也是有保鲜期的，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保持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情况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冷冻层，这个叫什么？情绪类的冷冻肉，大致的保质期4到12个月，这跨度太长，不知道怎么去界定啊？4到12个月，水产类的冷冒肉大致保质期是2到8个月。也就是说啊，如果你把新鲜的猪肉、牛肉、羊肉，还有什么肉馅啊？香肠啊、培根啊、鸡肉啊、鱼肉啊等等这些东西放在冷藏这一块，冷藏这一块，那像新霆的猪肉、牛肉、羊肉是3到5天的保质期，那像香肠啊，它可以到1周，培根也可以到1周，肉馅儿呢只有1到2天，像什么鸡肉啊，还有海鲜类呀，最多也就是1到2天，保鲜时期其实是非常短的。如果是冷冻，就是冻得硬邦邦的那个样子呢，其实也只有4到12个月。那如果是像香肠，只有1到2个月呀。我们家，说的是已经打开包装的那个香肠啊。如果没有打开包装的，好像时间会更久一点。打开包装的香肠只有1到2个月，培根打开包装的也是1到2个月。如果是新鲜的鸡肉、鱼肉、贝类、鱿鱼类这些呢，就是几个月，4到8个月什么的，反正就是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长的时间的保质期。超过储存适宜时间的冷冻肉，可能表面上看没有问题，但是呢，不建议冒着风险继续食用，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随着解冻，维生素流失。肉类呢是补充维生素 B 族的来源之一，但是解冻之后呢，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其实呢随着汁水就流失了，营养是大量的减少了。还有就是变质，肉解冻之后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会氧化减少，甚至会产生醛类、酮类等有害物质，长期食用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所以不建议那种什么年初杀一只猪是吧，吃一年。我觉得好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年初杀一只猪肉可以在冰箱里冻一整年，就建议大家买肉呢还是少量多次的买啊。还有就是肉香变淡，肉质变柴，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哈。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冰箱很难保持一直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国际公认的零下18摄氏度是食品能够长期保存的一个标准温度，但事实上呢，近一半家庭的冰箱的冷冻层是大于18摄氏度的，这个可能大家很少去真实的测一下。有家庭存储冷冻层大于8摄氏度的也不少见啊。而且呢，你会频繁的开关门，对不对？就是它不是一个实验室里那种恒温箱，你每一次开关门，其实它的温度都会产生波动。此外呢，大部分的食物放进冰箱之前，它不是一个无菌的状态。事实上呢，常见的一些沙门氏菌啊、李斯特菌啊、大肠杆菌都在里面。然后一旦这个肉反复解冻，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一块肉啊，拿出来解冻了，切一半，然后又放回去继续冻着？那这种时候，其实反复的解冻、温度的波动，细菌已经大量的繁殖了。食用之后呢，就会发生肠道感染、食物中毒等等情况。
所以如果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肉，它外观变了，味道变了，手感变了，汤就是不再是那种清澈的，一定要及时的扔掉。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得啊，冰到冰箱里的东西最好写上一个存进去的那天的日期，就是那种便签条经常要备着。那如果时间刚刚我们说了就超过几个月，很多人就一年以后都还在吃啊，这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一定要定期的检查我们的冰箱，因为吃东西是为了健康，一旦你的食物健康，这个最基本的都不能保证了，那怎么还吃什么呢？对不对？好了，来听歌吧，来听一首徐佳莹的歌《未来的昨天》。

0: 就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

0: 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2: Are you okay? Okay, okay.
10: 九七欢乐秀。
12: Okay.
11: 旷节加诺。
13: Okay.
14: 佳节上线。
12: Okay.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
1: OK。旷杰嘉诺。
0: OK。佳节上线。
2: OK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日常纤维膳食摄入的好处。哎，什么是膳食纤维呢？研究发现啊，膳食纤维保护肺部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直接，就是你每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的风险就下降8%。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这么一直下降下去，咱们一直吃膳食纤维，不就相当于每天都不会有肺癌风险了吗？但是吃膳食纤维是绝对好的，长期高膳食纤维饮食的人患肺癌的风险明显的低于摄入不足的人，尤其是有肺癌家族史的长期接触油烟和粉尘的高危人群，提升膳食纤维带来的防癌收益格外的突出。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吃膳食纤维能够降低肺癌发生风险的三大核心的原理。第一，就是膳食纤维可以吸附有害的物质，减少细胞的损伤。它可以吸附食物、环境当中的致癌物和诱变的物质，加快其排出体外，减少有害物质在体内停留的时间，降低肺部细胞受损的风险。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很多人的健康都和我们身体的慢性长期炎症有关，那膳食纤维能够降低体内的白介素、 C 反应蛋白等促炎因子的水平，长期慢性炎症其实就是肺癌的重要诱因了。同时，膳食纤维能够经过肠道菌群发酵之后产生一种脂肪酸，这类物质能够调控细胞增殖，诱导受损细胞凋亡，从细胞层面来抑制肿瘤的发生。所以呢，坚持高纤维饮食的人群，通常呢，它的饮食结构会更加的安全和健康。那么吃膳食纤维除了能够降低肺癌的风险，其实呢，相关肝癌、乳腺癌、胰腺癌、肠癌等等癌症种类的风险都会相对的降低。那究竟哪些是膳食纤维高的食物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了。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张明2026年在他们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特别刊文提醒，补充膳食纤维优先选择以下的这类食物。那我给大家读一遍，你们就把你们脑袋清清楚楚的把这些东西记住了，下次遇到就多吃，菜场遇到就多买。主食包括燕麦、荞麦、玉米、糙米、杂豆、带皮的薯类，记住是带皮的薯类啊。这早餐吃燕麦其实非常健康的。蔬菜，深色的绿叶蔬菜，芹菜、西兰花、菌菇、秋葵。其实我们每天吃很多很多的蔬菜，但是我刚提到的这几种蔬菜，你有保证每天都吃吗？深色的绿叶菜、芹菜、西兰花、菌菇类，还有秋葵。菌子咱们云南人倒没少吃啊。水果来看看吃什么吧，带皮的苹果千万不要削皮啊，想办法把那个苹果皮给洗干净了吃。西梅、火龙果、猕猴桃、番石榴，其实种类也不多，那么多的水果，就这几种膳食纤维是特别高的。带皮的苹果、西梅、火龙果、猕猴桃、番石榴，还有就是坚果了，巴旦木、核桃、奇亚籽。我其实不管是打豆浆也好还是煮粥也好，我都喜欢加奇亚籽。奇亚籽他说每人每天要控制在10克左右，避免热量超标。就是坚果类的控制在10克以内，因为热量超标可能也会带来其他的一些负面影响。那我觉得每日坚果每天吃那么一袋是 OK 的。好啦，一个懒人公式帮你算清楚，每天吃够30克的膳食纤维，就包括一小碗全谷的杂豆。这个豆通过什么方式吃进去呢？你可以煮粥，或者是把它打成豆浆都可以，这个是对身体非常好的。一斤的蔬菜，天哪，这有点难啊。你知道去买一斤就是半公斤的蔬菜，其实装蔬菜沙拉是很大一盘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果 而且这个水果是我刚提到的水果，还有一小把的坚果仁。如果每天都能保证30克的膳食纤维，那么你的身体长期下来呢是非常健康的。但是提醒大家，吃了膳食纤维呢，一定要保证足量的饮水。膳食纤维是要吸收了水分才能够膨胀起效的，所以呢，建议每天饮水要到1.5到2升。如果你有那种500毫升的杯子，那就是每天要喝3杯到4杯水，否则可能反而会加重便秘。当然了，所有的饮食习惯，包括好的和不好的，不是针对所有人群都是一刀切的。就像咖啡，很多人说喝咖啡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我的肠胃就是不能喝咖啡。那么肠胃道的医生就说了，咖啡到底伤不伤肠胃，这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健康的肠胃。如果你的肠胃本身是健康的，那么咖啡就不足以伤害到你的肠胃。如果你的胃本身就有慢性炎症啊，什么非萎缩性胃炎，甚至有溃疡，那你就不能喝咖啡了。同样，如果患有消化道狭窄、肠梗阻等病史的病人，在增加膳食纤维的饮食之前，要咨询医生，避免病情加重。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T 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0: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9: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1: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9: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0: 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3: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6: 主播原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7: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呢，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的10天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继续给大家介绍今天带来的浪漫七夕好物 SK2 的精华双礼盒，内含 SK2 的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上 SK2 的大红瓶面霜旅行款15克四瓶，还有 SK2 的洁面旅行款20克两支，算下来呢，面霜足足有140克，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啊。咱们还附赠两支便携的洁面，旅行、出差、补妆、清洁全搞定。重点呢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这款日常售价是599元的 SK2 的精华霜礼盒，七七折到手，今天只需要461.23元，461.23元，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就在九七月商城。
6: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为推动园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自然资源部介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持续提速，平台统筹国土测绘、生态保护等多元数据，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数据显示，我国地热资源直接利用规模持续稳居世界首位，各地因地制宜开发浅层地热资源，应用于供暖、农业种植养殖、温泉文旅等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5: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

0: 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对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而言，阅读是进入无数种人生的护照，也是对抗遗忘的武器。这个多元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作家、翻译家、藏书家，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著有《阅读时》《夜晚的书斋》和《博尔赫斯在一起》《迷人圣物》等畅销作品。对他而言，想象的生活是让个体和书本建立联系，通过思考超越肉体、时空和现实的桎梏，获得思想和精神的终极自由。想象的生活是一本对话集，时间跨度较长，从2020年4月开启线上交谈，到2025年8月出版，历时5年多。瑞士知名文化记者西格林德·盖泽尔在序当中说，这种无法选择的慢让我们的交流拥有更多的时间和从容。的确，239组你来我往的对话，深入各个领域，涉及国籍、宗教、人种和性别话语、个人成长、图书馆建设、作家作品等诸多方面。这个在数字时代始终坚定地捍卫深度阅读和纸质书独特价值的作家，一辈子沉浸于书籍当中，大量阅读，放慢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16岁成为诗名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朗读者，1996年《阅读史》出版，并被翻译成了35种语言。2016年到2018年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经历丰富的曼古埃尔认为，当我们沉浸于一本书时，我们不是在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在主动地过一种想象的生活。关于想象力的作用，他曾在《时间奇迹》当中这样描述：在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刻，救赎只有一个，依靠我们的智慧，让想象力飞翔。这不是肉体的救赎，而是人格的救赎。一些人在集中营里失去了人格的知觉，他们像僵尸一样走来走去，人们叫他活死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想象力活着。曼古埃尔的作品通常围绕书籍的历史、阅读的历史、想象力的重要性以及图书馆的意义展开。在他看来，文字是治愈的，写作也是一种净化，诉诸文字，让文字留在书本里。我知道我可能无法忘记这件事，但它应该不会继续在我的大脑的四壁上垂迹不止。我从写作当中获得快乐、安慰与宁静，在这个加速疯狂的世界里，写作是唯一能够让我内心平静的存在。与书本建立起亲密无间的联系，源于他非常孤单的童年。安全感的缺失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他每每通过书本去感知到外部世界。我无师自通，是用别人丢弃的东西养活了自己。他从书中获得知识，也汲取力量，与中风、癌症、失语等疾病和平相处，与过去与死亡和解。书是他的避风港，也是张望世界的窗口。书籍于他而言是排名第一的存在。当蒙蒂翁的图书封存装箱之后，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被削去龟壳的龟。蒙蒂翁曾是我的龟壳，他给我安全感。当新的图书馆在里斯本老城落地，他获得重生。他说，阅读书籍就像亲近大自然一样，可以治愈伤痛。大自然并没有治疗或取悦人类的目的，它只是存在，但我们只需要与其建立一种关系，就能够创造意义。 文字治愈了他，也给予了他睿智

幽默、平和和勇气。曼谷艾尔的阅读持久且深入，他广泛涉猎，无所不读。在《堂吉诃德》开头，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说，他是那种街上捡到碎纸片都要读一读的人。我从未停止过阅读，无论在床上、火车上、厕所里，还是在午饭时。当然，他的阅读绝非囫囵吞枣，他本人也并非是鲁迅笔下的两脚书柜。他说，如果读者与作品间没有交流，不质疑、不反对、不赞同、不评论、也不接纳，那么最后阅读只会留下一片死寂。比如卡夫卡认为，文学是劈开冰封心海的利斧，他认为句子很美，但我觉得不对。如果文学作品如斧头落下，那会产生摧毁的效果。我们冰封的心海凝固着某些事物，它们已经停止流动，但这也暗示着曾经有过流动。无论如何，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想象的生活中有些语言读来甚有意思，比如我所认为的蹩脚的文学是我无法进入的文学，就像覆盖着冰层的湖面，表面光滑，仍可以在表面滑行，但如果冰层塌陷，滑冰者就会落水淹死。杰出的文学提供了孔洞或空缺，读者可以在某处有所发现，又或者可以在某处藏身。比喻类的句子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又比如他对话中的和平和幽默。记者说，你在屏幕上显得非常的健康。70多岁的他笑着回了一句，书好书坏不看封面，语言真诚，又有千帆阅尽后的豁达与通透。我要把书拿在手里，感觉它的轻重大小，我喜欢一页页翻阅的真实感觉，喜欢在书里做笔记。这个未使用移动电话、未接触过社交媒体的作家，在40000多册的藏书当中找到了一生所爱。正如作家所说，语言的多义性足以延展生发，如同一个发酵的面团，只要我们有手艺，只需要静静等待，多种意义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书如此，人生亦是如此。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第一时间拨打110、120，不熟悉水性的不要下水，优先用竹竿、绳子、救生圈等工具施救，盲目下水可能造成更多伤亡。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
1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1: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
12: 世界顶尖托尔金研究者汤姆·希比博士撰写的学术经典中译版本《保卫托尔金》近期面世，这部译作的出版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引介，也将在中文语境当中掀起一场关于托尔金文学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再思考。托尔金需要保卫吗？作为中欧世界的缔造者，托尔金的作品在全球拥有着持久生命力，托学已经成为了显学，然而关乎其定位的争议从未止息。他是逃避现实的复古者，还是立足现代的创新者？他的写作是神话史诗，还是时代预言？相关研究是粉丝的造神运动，还是严肃的文学批评？保卫托尔金以其深厚的学术根基与明晰的论述逻辑，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托尔金的接受史在大众读者与专业学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戏剧性的反差。20世纪60年代，《魔戒》取得巨大的市场成功，却在许多批评家眼中幼稚得无可救药，仅被视为是满足男孩冒险幻想或者是成人逃避渴望的读物。 即便是奇幻文学因此而蓬勃发展，它仍长期被视作是传统文学的衍生品，商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在文学殿堂当中被边缘化。直到2000年，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仍公开质疑《魔戒》的经典性，仅承认《霍比特人》可能作为儿童文学而存续。正是为了扭转如此普遍的偏见，西比在完成学术奠基之作《通往中州之路》之后，推出了面向大众的论战性著作《保卫托尔金》。前者从语文学与神话学的角度严谨地回答了中州世界从何而来，如何建成，后者则回到了生成托尔金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不仅历时数元，更共识探流，有力批驳了奇幻即逃避的主流意见，证明托尔金作品实则是对其所处时代重大议题的严肃回应，是当之无愧的世纪经典。而其本人也因名义在幻想文学类型方面的独创性和作品的品质堪称一个世纪以来独一的作家。西比的努力迫使学界重新审视奇幻文学的价值，并逐渐接纳其作为独立文类的地位。译者周雅将书译名为《保卫托尔金》，正是敏锐地捕捉并彰显了全书的核心立场，一场为托尔金文学地位证明的辩护。西比全书最为精彩之处在于揭示了托尔金创作最为深层次的源泉——语文学。这不是简单的语言学的研究，而是一门融汇历史语言、文学文本、神话碎片和地名学的综合性学问。托尔金首先是一位卓越的语文学家，其次才是神话的编撰者和小说家。西比将托尔金的信札、讲座、论述、作品与人生经历关联考察，勾勒出其写作如何忠实呼应他作为文学家的自我定位。西比以丰富例证说明托尔金如何从古英语、古诺斯语、威尔士语、芬兰语等古老的语言的词根、名称与残片当中重构出了一个失落的世界。在《保卫托尔金》的前两章，西比在这些词语当中轻盈而准确地起落，勾连他们的多语根源，在古老的神话意义上叠加属于新神话的暗示。他指出，繁复瑰丽的中州万物生成于名字，埃雅迪人尔、埃尔贝瑞斯、霍比特、夏尔，他们共同故事的种子长出人物、地图乃至一整个世界。这种源自于深厚学术素养的创造，赋予了中州无与伦比的历史纵深感与真实感，从根本上区分了托尔金的奇幻与异想式的虚构，它其来有自，与现实世界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仿佛是将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写成了神话，成为一种人类集体神话记忆的载体。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腾势 Z9S 开启预售，预售区间2535万元，车身长度5090毫米，轴距3025毫米，提供单电机、三电机版本，最高综合功率890千瓦 ，CLTC 最高续航920公里，主打科技豪华中型智能轿车市场。日前，别克致敬 L7 纯电版开启预售，三款配置预售价19.49至23.19万元，全溢价16.99至20.69万元，车长5032毫米，轴距3000毫米，搭载800伏高压平台 ，CLTC 续航702公里，10.4分钟即可完成30%至80%快充，搭载高通 SA8775P 座舱芯片与高阶智驾系统。近日，尊界 V680、V800 正式上市 ，V680 指导价64.8万元 ，V800 售价区间76.6至101.6万元，定位大型豪华增程 MPV， 依托专属途灵龙行平台 ，V680 面向家庭出行 ，V800 主打高端商务接待，9月起分批开启车辆交付。日前，纵横 F700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31.49至35.49万元，限时全溢价29.99万元起，定位全领域豪华越野皮卡，首任车主享有整车终身质保，购车附赠充电桩，全套购车权益包含改装基金、高额置换补贴，瞄准高端越野皮卡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

0: 带来风险。因此，国家卫生健康委特别提示：第一，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第二，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第三，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大家要提高警惕，守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3: 本书全景式多侧面地披露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以科学考古手段打开埋藏了几百年的明定陵的详细经过。作品披露了地下玄宫洞开的经过，帝后的棺椁以及殉葬的珍宝的真实情况，同时追求了这座浩大皇陵鲜为人知的建造始末和由此展开的朝野上下君臣后妃之间的无情的斗争，揭示了大明帝国最后沉沦的必然趋势。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作者杨氏，越南。

这是美国《世界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冠军，拨开层层历史迷雾，再现了大明政坛的风云。首都博物馆馆长、定陵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启超亲自作序，知名作家、南渡北归作者越南集30年经历完成，海量珍贵的史料、人物访谈和数百幅文物，数不尽的地下宝藏，震动海内外的神奇文物、历史图片，引领你进入真实的考古现场，探寻中华民族基因和血脉，感受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同时，本书也展现了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尸骨等出土器物的离奇遭遇，以及相关者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当中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作品资料详实，笔触冷峻，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读起来兴趣盎然。

作者之一的越南，1962年出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多部，其中数部作品被翻译为日、韩、英、法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达200多万册。

我们的国家历来都有厚葬的传统，所以盗墓一直都是很兴盛。秦始皇陵修建没几年，项羽就派了30万大军去挖坟，东西搬了一个月，还放了一把火。汉代的皇陵在东汉末期基本就被盗掘一空，五代烽烟，朝不知夕，更多的古墓遭了殃。晚唐时候风起云涌，皇陵都遭了劫，每逢乱世，前朝的人们都保不住自己最后的栖息之地。

朱元璋出身草莽，但是还有一些淳朴的农民的气息，不去挖别人的祖坟。只有万历皇帝这个糊涂，自己30年不上朝，把国家搞的是摇摇欲坠，努尔哈赤屡屡犯境，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却想起努尔哈赤建朝后金，一定是金人的后代，就打起了人家祖坟的主意。于是派明军去掘房山金代帝陵，大火几天不灭，没想到龙脉还没断，清军就入了关，实施报复，也烧了13陵。总算清朝的皇帝为了笼络汉人的心，没有把皇陵都挖开。康熙、乾隆还装模作样的对明陵进行了修缮。民国以后，慈禧尸骨未寒，孙传芳就挖了这位老佛爷的坟，顺带把乾隆皇帝的也给挖掉了。总而言之，解放以后留给我们还算完整的皇陵并没有几个了，怎么对待他们，这是一个问题。风雪定陵的文字里，两个朝代的背影渐渐远去，帝王将相和考古工作者都是这本书的主角。万历和吴晗、夏奈等文化巨匠穿越了400年的时空，上演了血和泪的对话。一端是16世纪的万历皇帝，摆脱了张居正、冯保和太后，曾经想励精图治的他，却在江山与美人的矛盾之中选择了放任与堕落。从一个热血青年到代政的昏君，他的蜕变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颠覆了大明的巨轮，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另一端是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们，如何在那样贫瘠的物质条件下克服心理障碍，抵抗30年间一次又一次的浩劫，艰辛地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主动发掘的考古项目。全书最后，原定陵发掘队队长赵其昌以往事如烟为名写了一篇书跋，但是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人的考古总是带着悲壮的色彩，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古老的历史才能真正安全完整地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看完本书，当为定陵。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谁是你不曾言说的秘密，无可替代的回忆。愿青春里所有的暗恋，最终都能拥有双向奔赴的结局。言人中藏不住。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本书以纪实手法和文学形式，详尽地描写了从决定发掘定陵、定陵的发掘，以及在此期间乃至之后所发生的各种是是非非，既有历史事实的铺陈，又有老一辈考古人员的辛酸的发掘故事，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到现代建成的定陵博物馆。该书成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以及传统丧葬礼俗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作者杨氏，越南。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位皇帝，他在位近五十年，却有二十多年不上朝，导致祖宗两百多年的基业一步一步滑向了深渊。这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万历为何荒诞朝政？他在位期间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种种问题的答案，随着1956年明定陵的石门洞开，平添了许多文物的名镇。本书是一部全景展现了明定陵发掘过程的纪实文学，作者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考古人员打开定陵地下玄宫的曲折经过。随着历史故事与考古发掘场景的切换，我们得以见证大明王朝跌宕的历史和新中国考古的艰难探索。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明定陵自万历十八年，也就是1590年建成至今已经400余年。400余年沧桑岁月，使这座宏伟瑰丽的皇帝陵寝，如同他那地下玄宫存放的青铜器一样，

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绿锈，而陵墓主人那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更像一个谜团久久的困惑着无数先哲学者，至今为此争论不休。一个幼年极端聪颖并颇有大志的皇帝，何以在刚刚步入黄金时期就为自己修筑陵墓？一个皇帝对一个女人的爱，何以近四十年始终不渝，以致为他引起的国本之争差点断送了大明的江山？这个皇帝又何以二十多年不离朝政，使大明帝国江河日下，几乎伴同他一起走进了坟墓？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被打开，陵墓是一座地下宫殿，全部用大块青白石砌成的拱券，有两层楼高，80多公尺长，在后殿里放着三口一人多高的朱红色棺材。明朝第十三个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都躺在里面，尸骨周围装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300多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顶部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震惊、愕然、猜疑，这条被封锁了2年多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使得各国考古界为之哗然，无数惊愕的目光骤然投向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是新中国自成立后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它从1956年5月开始动工，到1958年7月结束，为时2年零2个月。一切迹象表明，定陵的发掘是由一批实力雄厚、训练有素的专家完成的。据观察家分析，这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考古发掘，说明红色中国的考古学事业正在走向成熟。定陵已经开放，似乎一切都不再是秘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步入古老幽深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复制的朱红色棺椁，仍觉一团团迷雾在心中升腾，冥冥之中似有一种声音在向世间诉说着什么，如泣如诉，如悲如哭。当年出土的那三口用金丝楠木精致而成的原物安在？那三具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的尸体存放何处？那金光闪闪、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技术高峰的几百批织锦珍品又在哪里？迷雾又一次困惑了人们。国外科学界密切注视着定陵发掘报告的诞生，希图从中得到破译的密码，获得难以预料的信息。但30年过去，中华大地上却没有一篇有关定陵发掘的学术性报告问世。这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望眼欲穿，如火的希望渐渐变为灰烬。终于耐不住寂寞的人们开始用不同的形式探测这一秘密的起因，信函如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不解

恼怒，甚至出言不逊。巨石飞来，响声如雷，中国考古界却出奇的沉默。他们不能不表示沉默，又怎能不表示沉默？面对异国他邦那双双真诚期待的眼睛，即使是一代考古巨匠夏奈，也无法解释和羞于诉说。定陵的发掘连接着久远的过去，交织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在他和他的弟子心中，当年那史诗一般的伟大发掘以及辉煌的荣光，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梦幻。萦绕在脑际的，却是一曲《棺椁毁弃，骨架被焚，发掘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苍凉挽歌。

0: 间，踏踏不绝，无可置辩，说我拒绝，黑暗无边，繁星未见，红尘恨梦，非我执念，死去为你展翅不懈，意义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茧。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

0: 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4: 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9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玉溪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5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30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23度，卤水小雨25到35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

0: 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呢、和大家见面。咱们这档节目呢，现在是每周的1、3、5晚上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时的跟大家见面啊。那么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朋友们可以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收听。收音机呢是三个频率，现在呢是并点，就是并轨直播啊，就是 FM 91.8、97。还有887三个频率啊，大家呢在这三个频率当中呢都可以收听到这档节目。那么同时呢也通过抖音呢实现了这个视频的直播。那么在抖音直播间呢，朋友们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那么大家呢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在上面呢聊聊天，然后呢让我们的夜晚呢过得轻松一点，缓解一下白天不管身体啊或者是心理上面的一些疲劳啊。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任素汐的王昭君送给大家啊。那么在抖音直播间呢，欢迎怕蜘蛛的姑娘，欢迎 Jenny， 欢迎王佳啊，晚上好，晚上好。那么大家进入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好吧。一起来听听这首王昭君，来自于任素汐。

0: 的月亮。
1: 今天呢又是星期一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重新的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有一点感觉到疲惫了，特别是迎来了双休，度过了双休之后呢，感觉上班的话呢，就第一天会特别的疲劳啊，而且呢工作上呢也会特别的繁忙。那么这个时候呢，吃完饭和家人待在一块儿，静静的待一待啊。那么不管在哪儿，用手机呢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里边吧，和大家一路同行。然后呢，昆明呢今天

天傍晚下了一场大雨，不知道你听到打雷声了没有？那个雷啊特别大哦，响雷，完全是炸雷。不知道大家的出行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交通之声呢，也会及时的发布一些路况的信息啊，像很多地方呢也出现了积水的情况。那么所以呢，大家呢这几天，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早上出行的时候呢，避开那些积水路段啊。然后呢出行的时候呢一定注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把任素汐的这首王昭君带给大家，听着节目，听着这些还算是比较舒缓的歌，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自己生活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何宇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的关注一下。然后呢，来看一下阿潮说，老驾开车的时候呢，慢一点，磨牙水花浇溅了旁边的行人，文明城市。对，希望大家呢都做文明市民。我经常说，路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比如说自行车道，上面骑车的人或者是周围的行人，不要只图着自己的一时舒心啊，不管不顾的，然后呢加着速冲过这个积水的路段。也希望大家呢就是不要把这种不开心的带给他人啊，在我们方便的时候放慢车速，到积压路段就是积水路段的时候呢减慢车速啊。然后呢完了之后，谢谢点点点，谢谢点点点加入了粉牌啊。然后呢金牌小伙呢说，座椅有没有靠背？肯定有啊，你看见没有，肯定有靠背啊。但是我不总不能就是说像个老爷一样的躺着播吧，对不对？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呢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你们现在发出来的信息呢，我第一时间都能看到，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关于生活情感当中的一些困惑都可以跟我讲一讲啊。那么比如说今天发生的一些开心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在这儿呢都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聊一聊啊。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呢点击左上角，看见没有这个兔子，点击一下呢可以关注，然后呢方便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其他的朋友们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我在抖音的后台当中呢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呢关于就是生活当中的所谓的一些烦恼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到最信任的朋友啊，或者说好朋友，不说是最信任，但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就是把钱借给别人，然后呢现在要不回来，然后呢整个人呢就显得很烦躁，也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发过类似的一些信息给我，那么今天呢在节目这个时候也跟大家

的唠一唠这个话题啊。其实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每个人在借钱这个事儿上呢，其实都或多或少闹过不开心。我们经常说，如果你要把钱借给一个人，那你可能注定会失去这个人。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这个朋友，你就借钱给他。这句话呢，初听呢，似乎就是有一点觉得好像朋友之间的感情，把他看得太利益化。但是呢，其实，静静的去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其实也有着很多的利益在里边，不单是表象的这个物质方面的利益，还有情绪方面的利益。所以呢，就是说人都是在交换着价值，这个价值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得很宽广一点啊，很泛一点。那么如果在你们的关系比较好的情况下啊，如果说救急，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帮一帮，伸出援手，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说图着一时的兴起，觉得自己的信任啊等等等等，然后呢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借给别人。因为借给别人的那一刻，你知道吗，当你再去向他要钱的时候，其实你就扮演了一个很不好的角色。人性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给予别人的时候别人感恩戴德，但是当你去索求一些东西，你该有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不仗义，或者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人性的一个缺陷，人性的一个缺陷，或者说人性最本真的一个表现啊。人吧，其实都是自私的动物，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你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都是把我字放在第一位，对吧，我怎么怎么着，我怎么怎么主谓宾呢，对吧，主永远是自己。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每个人都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些感受和利益，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就会对你的朋友啊，不知不觉现在很多人都会对周围的朋友，甚至给过自己帮助的人有道德的绑架。那么这种的话呢，就会让借钱这个事儿就变得复杂了很多，那么也出现了种种让人感觉到失望的事件啊。所以呢，就是说人吧，就是说我们在遇到周边的人，我经常说不要轻易的把钱借给别人，然后呢也不要轻易的开口向别人借钱，因为我觉得这是很破坏双方感情的一种行为啊。甚至呢，现在就是很多人呢，可能在朋友圈做一些自己生意上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宣传啊，特别是有一些可能开店的啊，就是发自己的各种产品啊、信息啊。其实朋友圈这个东西吧，你不觉得这是应该展现自己生活，或者说朋友工作之余加深联系的一个途径、一个圈层吗？但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朋友圈吧都变成了叫什么呢，互相展示工作，或者说为了工作利益而不断发文的一个地方。那么久而久之，你不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了很多，充斥着太多太多的利益的纠葛。所以呢，在大家呢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与人打交道啊，在这一方面还是要得特别特别的注意。我也希望我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以后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处理好啊。然后呢，宠愿宠物他说，何老师又到918了哈，好久没有听广播了。对，我在918，我现在是在918交通之声啊。哎，宠愿宠物美容师培训学校，你是做宠物的是吧？我告诉你，我最近养的猫做了绝育之后现在老乖了，前不久还纠结还头疼了一下，我还在直播间跟我的朋友们说，我说哎呀怎么办啊，他乱尿啊。但现在呢，结了育之后就好多了啊。谢谢你啊，谢谢你，那是好的事情是吧。是的，我觉得结了育之后呢，这个小猫也变得乖了很多啊。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在公屏上跟我用文字呢互动一下啊。然后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在这个直播间呢，我

0: 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聊聊天说说话啊。鸿雁宠物，鸿雁宠物是，你是做培训还是做这个美容的？就是宠物美容的。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也对外接美容洗澡之类的，反正关于宠物的都搞啊。哎，你们在成贡有没有店呢？有成贡有店的话，我把我的狗拿来给你们帮我洗吧。我现在都是找那种就是来家里边来接送狗的，因为我那两条狗太大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成贡有学生，学校在园博花鸟市场啊，园博花鸟哇，太远了。好，大家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欢迎 DY， 欢迎 DY 啊！有学生开的店，我到时候私信给你。哎。就是现在其实他们有没有这个上门接送的，我现在都是在某一家也是在抖子上刷到的，他们是来我家把它接过去，然后呢洗完了又给我送回来，周末可以带过来园博免费。哎，不用你免费，这个我不占这个便宜啊，咱们都不容易，主要是自己认得的朋友，反正在哪儿都要洗，那还不如拿给朋友洗，对不对？哦，有接送的是吧。好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今天呢，把这个手机呢拉得近了一点，看大家的弹幕呢会看得更加的清晰一些啊。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刷双击屏幕点个赞啊，然后呢不占，拿来当模特犬给学生洗剪，猫也可以带过来洗洗的。好，好，你真厉害啊！可以可以，谢谢啊。然后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十几年了，你还没变啊，还一如既往的帅气。
2: 也没有啊，
0: 人都会有变化的。老师，低音炮的音色是天赋的吗？这是每个人的声线的问题。有人可能，他的嗓音条件啊，嗓音色彩呢就是偏低一点。有的人呢可能，声音呢就是偏高一点。还有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朋友呢也会不合理的发声，觉得自己的声音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就找不到自己正确的发声位置，然后就让自己的声音呢会变得不高不低，或者说特别难受，然后时间一长了嗓子也痛，声带也出现疲劳啊。当然了，这是很专业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都得知道一下啊。然后呢，其实你不要去刻意的寻找某一种说话的声音的感觉，因为这个每个人的嗓音色彩就像你的样貌一样，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个人的样貌和都是有区别的，都有细微的区别。即便是孪生兄弟啊，孪生兄弟也会有区别。所以呢，没有一模一样的嗓音色彩，我们不要刻意的去模仿他人，找到自己最合适的发声的方式，那我觉得就 OK 了。声带呢就会处在一种非常舒服的状态啊。好了，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大家。好了，下面给你们，要不要听首歌？想听歌的朋友告诉我啊，给你们放。666呢说这是何雨老师吗？太久没有听到收音机了啊，是

大的环境当中，或者说大的工作的单位里边啊，就是相当于说你们从财务一部调到了财务二部，比如说你们单位的这个财务部门啊，有三个部门，一部调到了二部，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宠院宠物美容，他说都行的，跟你聊天也行，周末可以过来园博泡茶给你喝。我养了古罗、鹦鹉、乌龟、猫狗。你家完全是动物园啊，我觉得我已经是动物园了，我家。谢谢安乐君啊，谢谢安乐君，我觉得我家就是动物园，我现在有两条狗，一条德牧，一条金毛，这两条大狗，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有一只猫美短，现在还养了一只猫，猫呢养在家里边，然后呢两只狗呢在外面用笼子关着，然后呢平常的话呢没事的时候呢就去遛遛它们，牵着绳遛遛它们啊。但是我的那个金毛有一点超重了，她是个女孩啊，现在已经有41公斤了。金牌小伙说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不错，老师，这个的话咱们不点歌，咱没有点歌服务啊，你连我的粉丝牌都没有。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那么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8199呢说昨天网购了一只小八哥是八哥狗吗？还是那个鹦鹉八哥然后呢宏愿呢他说控制体重，不然年纪大了会有点恼火，比如说脊椎啊关节，他现在控制不了啊，他跟那个德牧吃的是一样的多，一天吃一顿，然后呢每一天呢用那种杯子舀4杯狗粮，但是他就特别吸收好，我总觉得好像是吸收好的问题啊，造成了他和德牧两个都是母狗，然后完了之后呢就那个他就疯狂的长，然后感觉他那屁股圆呐、啊、别人家的金毛我感觉就是那个毛长长的，身体很纤细啊，我的那个金毛就是圆圆的，我说不是，是不是变异了哦，八哥鸟是吧，八哥鸟，哎，养鸟好玩吗？哎，但是我告诉你，我觉得养鸟吧，那个家里边会不会就是到处有鸟的那个排泄物啊？会说话的一种鸟哦，八哥鸟，是要适量的给他们做运动是吧？然后我觉得我一天最大的运动量就是遛狗，狗狗，那个是金八狗哦。懂了，然后8199说正在教他说话是吧？好的，等你的八哥会说话了，到时候你告诉我啊。然后呢，录一段给我们听一听，或者开个视频给我们看一看。鸟可以训练定点的是吧？等金刚合法先整蓝黄。哎，你挺懂的，我觉得你对这些宠物你挺有研究的啊。哎，但是我不理解的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养宠物，他会养那种稀奇古怪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我最怕的就是蜘蛛啊，还有人养蜘蛛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哦。我飞了3只和尚，我有2个巨贵，17岁就研究了哦。你17岁就玩宠物了是吧？养鸟跟狗不一样，鸟会说话。哎，但是它说话，我想问一下宠院，就是这个鸟说话它是带着智商吗？还是它只是模仿你？只是模仿你。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模仿人类，还是他真的会有这个智商跟你去对答？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啊，一部分是模仿，一部分是有智商的啊。哦，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想法用语言，就是简单的表达出来吗？就是比如说你说吃饭吗？他说不吃。比如说你去逗他，他说你好烦呐，你别烦我。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交流。然后呢，能。

写的你也不太喜欢啊。8199说把一个桶装水桶切开一个口哦。然后怕蜘蛛的姑娘呢说和尚真漂亮的哦，你们都会研究，我觉得你们都有研究，我不懂这些。然后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17岁就你看来是你，我觉得你心态是比较年轻的，喜欢小动物的人啊，心态会变得比较年轻一点。现在和尚价格很低了，500。我见过和尚鹦鹉，好漂亮的是吧？哦。然后付晓说带智商的模仿，但不能对他说脏话。他学脏话很快的。今年36，去年刚当爹，但是我觉得你到66的时候，你依然像26一样的，就是那样阳光的心态，我觉得挺好。然后8199说从小口跑进去洗澡，模仿不会用喉咙发音哦，用喉咙发音哦。你现在说脏话才火呢，野生动物。你们说他学这个脏话挺厉害的是吧？就是这个鹦鹉啊这些东西。我没养过鸟，我现在觉得我养了狗养了猫，我就已经是还可以了。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野生动物灰鹦鹉玛莎是吧？哦，他会用方言吗？如果你教他方言，他还会用方言来是吧？就是根据你的语调，就是这个语言来。不过也挺好玩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会的，有个鹦鹉会说买亚姨买亚姨，是不是就是用昆明话说买亚姨。就是门口经常有卖洋芋的三轮车广播，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他就会学这个卖洋芋的这个广播里的这个声音哦。其实呢他们跟孩子一样，他们注意人的反应，你的反应激烈他会觉得很好玩是吧。哦，原来是这样的。其实有没有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乐趣啊，有很多很多的乐趣。谢谢宠院啊，感谢宠院的支持啊。然后呢宠院说聊开心了，聊开心了，感谢你啊。哎，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小动物的，我比较喜欢小动物，只是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冷血类的，比如说虫啊这些昆虫啊这些东西我接受不了。然后因为那个我天生恐惧那个蜘蛛，我天生恐惧蜘蛛，我连蜘蛛网都怕。所以呢就是不可能养那些东西啊。但是你要说像乌龟啊蜥蜴啊这些我还可以，蛇啊这些我都可以，猫啊狗啊鸟啊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我有一个朋友，应该是我以前的学生啊，一个女孩，她毕业了之后她回到老家养了一只鹅，你知道吗？鸭子还是鹅，我好像是只鸭子，小黄鸭。然后呢就也不是小黄鸭，就是应该是那种家里边农村里边很普通的那种鸭子。然后呢就养在家里边，养在他房间里，从一小只养到了一大只。我朋友说我打你，他就学会了说打你打你是吧。然后8199呢说之前养了一只八哥快2年了会说话，上个月被一只小黑野猫叼走了。哦，猫会吃鸟啊。现在是21:35，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跟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大家呢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里面呢跟。

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事儿啊。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然后呢，来看一下，怕蜘蛛那个红院的说，我还有一个刚毛猎狐梗狗，我把龙把我的龙猫给咬死了。哎，养这些东西，养这些东西，你在室内养那么多，你怕不行吧？那个家里家一定得大一点了，不同的区域养什么？要不然一个家里边鸡飞狗跳的，真的就是鸡飞狗跳了。分开区域的把笼子给咬坏了哦。现在我就觉得我的猫和狗在和谐相处，我两条大狗对我的猫特别友善。然后呢，但是那个猫呢，就试着想接近这个大狗，想历尽了闻一闻它们。但是呢，一发现那个大狗一主动的话呢，它又害怕，它又拿小爪子去打它们。就是每天看着它们在这么折腾，觉得挺乐呵的啊。付晓说辣条我也喜欢，辣子鸡一样的做法，炒了吃可香了。干嘛呢？我们都在说宠物，你在说吃的。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歌哦，听一首什么歌呢？我找一下，《土坡上的狗尾草》这首歌的话呢，很小众，但是呢，是唱了他当年一个人打拼的时候，生活很低谷，然后呢，不得志的时候，他捡了一只流浪狗，然后呢叫大黄，然后呢就这只小土狗呢，他就养到后面呢，后来。狗生病走了，后来这个歌手呢就写了这一首《土坡上的狗尾草》，因为他把它埋在了一个地方，埋在了一个山上的一个某个地方。然后呢，完了之后，后来他经常会去看他这只狗，生活郁闷了、疲惫了，他会跟他的狗说说话。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地方就长出了狗尾草，然后呢，他就创作了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用这首歌呢纪念他的大黄，陪伴了他一段时光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卢润泽的《土坡上的狗尾草》。

其实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住了，后来呢就搜了一下，它叫《土坡上的狗尾草》，送给所有喜欢小动物的朋友，特别是养狗的一些狗爸爸狗妈妈的啊，这首歌送给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不可抗拒的一些人为的一些事情啊，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可能工作上的也好，或者说朋友关系也好，你会有的时候呢不开心啊，就是心里边呢会积压很多不好的情绪。其实自从你和狗啊猫啊待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他们的相处更加的纯粹和简单，然后呢他们可能也不一定能够理解读懂你的内心，但是他们会做一个忠实的陪伴者，一直会陪伴着你啊。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来看一下玫瑰花，他说他那边只有我儿子一个孙子，也没有孙子也没有外孙，我儿子他爷爷爸爸妈妈还有他那边的亲戚他宠爱我。哎，你说的是什么东西，怎么看不懂，你前面说了什么，还是你有信息我没看到，是不是前面有信息没发出来啊，是不是有信息没有发出来，你再发一下玫瑰花啊，因为我看到的只是你的这一小段文字，我不知道你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在发信息的时候看一下，有一些文字如果是有违禁词的话，它可能会被吃掉，你觉得你发了，但是我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啊。然后现在是21:42，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付晓说狗狗比人类单纯，因为它智商低啊，对吧，然后呢就相对比较单纯一些，它的需求也比较简单，

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呢，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呢，可以跟我聊一聊啊。玫瑰花是不是你原来跟我说过？你说最近呢，你要去看你儿子去了，是不是说这个事儿？你和老公离了婚之后呢，孩子一直是男方带。我的意思是我儿子他爷爷奶奶只有他一孙子，也没有外孙，所以呢，他们家那边很疼爱我儿子啊。你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爸爸也对孩子比较负责任，那我觉得你们离婚了之后，孩子给他们带，然后呢，你呢，定期的去陪伴孩子。如果是能够达成这样协议，我觉得也挺好啊，也挺好啊。但是呢，就是不管父母怎么选择自己的婚姻或者选择他们的关系，但是呢，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成长当中，一定不能让他缺爱，知道吧？因为爱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他能感受到爱，那么他从小他就不缺爱。现在有很多人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在原生家庭里边他是缺爱的，那么特别一些女孩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他长大了之后他是有缺爱的，他就会有一种付出型人格、讨好型人格，整个婚恋是非常糟糕的。有很多女性在婚恋当中一味的去所谓的付出，然后呢去获得对方的真心等等等等。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太缺爱，她反而在婚姻感情当中会屡屡不顺，因为她会很盲目，你们知道吗？会很盲目的去面对感情。所以呢，说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父母的话给予孩子，不管他们的关系如何，一定要让他知道他有一个爱他的爸爸和爱他的妈妈。谢谢，我不是个随便人的观众。

啊，感谢你，谢谢王家啊，谢谢王家的灯牌。对，大家进来了，没有点亮灯牌的，把粉丝团灯牌点亮一下啊。然后呢，下面现在是21:45啊，21:4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节目呢会继续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给你们听篇文章吧，我出去喝口水，口干舌燥的，我出去喝口水，给你们听一小篇文章啊，听一小篇文章，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帮我点点赞，好吧？然后呢，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这杯酒叫一笔勾销。你们听一下这篇文章，我一会儿回来，好吧？有这么一家小酒馆，名字叫做少女心事。少女心事有一杯酒叫做一笔勾销，必须一口气喝完，喝过的人都说劲儿挺大的，一饮而尽全是眼泪，好在不上头。老板娘叫花姑，今年25岁，问她为什么开这么一家小酒馆，她笑着说，她没有娶我，后来我就不着急结婚了，等她呗，我很擅长等人的。大一等他复读，大二等他下课，大三等他一起去食堂吃饭，大四等他毕业了娶我，毕业了异地2年，等他回心转意，等啊等啊等，现在厉害了，等自己死心。你说我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怎么就不招人稀罕呢？你知道我店里第一杯酒为什么叫做一笔勾销吗？我摇摇头，他说，人最难的是一笔勾销，但最痛快的是，管它是苦是辣，一饮而尽。花姑说，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第一杯酒调给一个想嫁不能嫁的姑娘。姑娘说，你说怕我跟你吃苦才分手，好，那以前跟你吃的苦找谁去领报酬？既然心疼我，总不希望我从前几年只是友情客串吧。感情的事儿拿好计算得失，折算成友情价，你也还不起，你为什么不能放下所谓的面子，问问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吃苦？我想说，我愿意啊，能不能别自作主张，剪掉我最后一句台词的机会？你知道这句我愿意我哭着说了多少遍吗？5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嫁给你才算酷一点，你却在想怎么离开才让我不哭一点。不娶我为什么不早说？我也不是非你不嫁，我不会恨我们努力了那么久最后没有在一起，我恨的是你压根没有爱过我。第二杯酒调给一个想爱不该爱的姑娘。姑娘说，我喜欢她，可是她早就结婚了，我甚至有一点羡慕她的妻子，那么早就遇见了他。我知道喜欢他不礼貌，可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喜欢他。我试过很多很多的方式不去关注他，没用的，藏不住喜欢。大概我是一个抵挡不了温柔的人，我设了很多栅栏把自己围起来，可是他一敲门，我就憋不住去给他开门了。他是那个替我工作上解围的人，他是那个劝我不要哭的人，他是那个我想要拥有的人。可是他结婚了，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我也怕他给我希望，我也不希望他两难，

事儿明知不可为，谁先开的头，谁先自己灭吧。幸好我没有张嘴说喜欢，没有让自己变成一个坏女人。那天看到一句话有一点释然，这句话是说，人呢，看到一朵花，喜欢或恨，都会想尽办法的去摘那朵花，唯独爱会浇水施肥。我一个人的爱情成全就是圆满吧，如果偏执，我用什么方式得到的爱情，也许用同样的方式失去吧。

第三杯酒调给一个想分不敢分的姑娘。姑娘说，其实我早就知道她不爱我了，可是我还抱有侥幸。我等她解释那些暧昧的信息，那个暧昧的电话，甚至那些加班不回家的夜晚。我甚至劝自己谅解，人呐，都有迷路的时候。可是呢，换来的是肆无忌惮，越是隐忍越容易被欺负吧。爱情里谁爱得多一点，谁就忍得多一点。谁让你爱的比他爱你多一点呢？所以你要忍他的小脾气，你要忍他的小任性，你要忍他的无理取闹，忍到最后你都看不起自己。想分吧，舍不得，从前那么多困难都熬过来了，这一次怎么会输呢？可是这一次也真的没有赢的把握了，好累啊。我这么甜的一个人，怎么就那么爱吃苦呢？第四杯酒调给一个想等等不起的姑娘。姑娘说，我可以等你最多3年吧。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友好的，一个30岁的姑娘不结婚，在别人眼里就是怪物。我不能免俗，我也想在最好的年纪嫁给最喜欢的人。你不娶，我就想想其他办法吧。你总有理由要忙，我真的是害怕了。有一天我路过一家婚纱馆，我问自己，你真的想结婚吗？然后我进去试穿了婚纱，店员夸我说，真漂亮。我知道也许是他骗我，但是你不是，连骗我都懒得骗了吗？一年又一年，女人的青春很短的，别人一不爱她，她就枯萎了。我穿婚纱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呐，你不打算看一眼吗？算了，我知道你忙，哪有一眼的时间。算了，我很乖的，试完婚纱我就回家了。说完这几个故事，花姑接着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我说，其实受伤的总是爱情。你看，从前我们说要好好的保护爱情，可是后来爱情伤痕累累，像一只受伤的小猫，它每一次都躲起来舔舐伤口。从前呢，伤口小，痊愈快，后来伤口越来越大，小猫不舔了，离家出走了。那一天漫天大雪，小猫再也没有回来。花姑问，那么深爱的一个人，为什么娶她的时候

0: 候一拖再拖呢？我说，结婚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一场酒席，一件婚纱，一句承诺。也许女人想的是婚礼那一天有多开心，可是男人想的，怎么能结婚后的每一天都让你开心？那可是长长的一生呢。花姑笑着说，你找理由的那一瞬间，我想也许是没那么深爱吧。你怎么会不知道，那个愿意嫁给你的姑娘其实早就做好跟你一辈子的打算，管她是苦是辣。是啊，有多少事儿一言难尽呢？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小房子，所有你不愿意说的秘密都藏在里面。你锁上了门，然后用力地把钥匙抛向了一片深海。小女儿长大了，她可以嫁人，也可以游回深海去找那枚钥匙。其实你不舍得怪那个人为什么没有陪你走到最后，因为你也没有找到那枚钥匙。后来你我都懂那些遗憾。孩子的诗里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两行竹。所以最后一杯酒叫一笔勾销。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
2: 好了，刚才听到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啊，送给所有的朋友。藏英农部呢刚才发来一条信息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说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呢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然后呢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是吧？那你们相识了多久呢？你们是刚刚认识，还是以前就喜欢，然后呢只是呢现在重新联系的时候呢发现他已经结婚了？那早之前你干嘛去了，对不对？欢迎夏天啊，欢迎关于夏天，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可以用，你哪怕不用自己的言语表达出来，但是你要用实际行动去争取。如果你处在一个不自信的一个状态，拖延了，那自然而然让对方感受不到你的这份感情啊，那他肯定是会有他新的选择的呀。另外，如果说你表达了，但是只是你喜欢，对方并不喜欢你，或者说对方已经心有所属，那么他现在面对到他的婚姻生活，面对到他自己的家庭，你应该要学会尊重，是不是？人吧，有的时候就是不要太过于执拗，不属于你的东西一定不要去强求。就像大家去逛商场一样的，有一个东西你特别喜欢，但是你没钱，你买不了它，对吧？你总不能说是我把这个橱窗给它砸开了，把它拿着，把它据为己有，对吧？这是不道德的。那么感情也是如此的，不要去强取豪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去影响别人哦。还有就是可能经常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世界我只爱他，如果说失去了他我就找不到爱了，我就对这个世界从此失去了希望。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你对人这一辈子或者对人生的理解太过于偏颇，太过于狭隘了。你不知道你这一辈子会遇到什么，每个人都不知道。现在你觉得他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把他放得最近。你们想象一下，比如说一个一个的蜡烛铺满了桌子，你说哪一盏蜡烛最亮？肯定是离你最近的是最亮的，或者说你感觉到它是最大的。其实呢，我告诉你，每一盏蜡烛都是一样大一样亮的。那么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错

0: 因为你不会去看更远的东西。其实每一盏都一样，所以人吧都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人，你也不知道你在哪一天又会喜欢上别人，对吧？好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
1: 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
0: 好了，整点的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下面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9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玉溪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5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30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23度，泸水小雨22到35度。
3: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谢谢 Peach， 感谢你啊。然后呢，浅笑呢说，我出门会遇到贵人。其实你发这样的信息，我觉得很没有意思。我们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得靠自己努力的去生活，不要觉得你会遇到什么贵人来帮你，永远不要觉得把自己生活的幸福寄托在一个别人给你带来的恩惠上，好吧？当然遇到有幸能够帮助自己的人，我觉得应该感恩，但是呢，不要觉得我出门就遇贵人，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儿啊！每个人当你足够的强大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希望你从我说的这个话里边找一找，问找一找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4，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是在深夜和大家说话。然后呢，给你们听首老歌吧。这首老歌叫想听什么呢？我看我想我是海吧。谢谢幺幺啊，谢谢朱幺幺，感谢啊。来听一下这首我想我是海啊，送给大家，谢谢幺幺的支持啊，感谢你。

金城多相见，朱夭夭，你这个名字为啥叫朱夭夭呢？啊，我有一点好奇。

0: 好听吧？人生路遥，失意的蝴蝶，欢迎啊！哎，我觉得浅笑，你什么算命先生又说怎么了？怎么怎么了？你脑子里边总装着这些东西啊？你不觉得一个人，当你慢慢生活的强大一点，你就不依赖这些所谓的玄学了？
1: 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
0: 好听的这个名字，猪幺幺啊！欢迎猪啊！欢迎猪来到我的直播间。哎，我想到那首歌，那首歌叫什么？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首歌叫那个猪什么？哎，反正女孩唱的一首歌叫什么？还挺好听的，就什么你是我的。祝你什么什么什么，祝什么什么，我记不住了。祝你生日快乐，是那首歌吗？不对，不对，不对。欢迎莫森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不过呢，在这儿呢，在这儿的话呢，我要送一首歌给朱幺幺啊。朱幺幺是我的老朋友，给你专门的听一听这首歌《追梦人》。

听不到了，现在在江西，但是可以在抖音上看得到。我这个节目的话，135都会用抖音直播的，所以呢，你们只要关注了我，135的晚上9点之后都可以在抖音上听到。小熊猫也是一样的。每一个地区的电台的频率它是不能跨区域的，你知道吧？它的信号必须得收着一点，不能跨区域，这是国家广电局的规定。所以四川的广播我们在云南是听不到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大家。

谢谢莫森加入了粉丝团啊！谢谢莫森加入了粉丝团。莫森说我车上就搜不到曲靖的，曲靖应该可以搜得到的吧？曲靖，现在是91.8交通之声，还有887经济广播以及97音乐广播三个频率，我们都在同时的直播咱们这档节目，就是你通过三个频率，这三个频率都是全省覆盖的呀，你都可以收听到的啊。抖音的音质会更好，那当然，因为抖音的话它是网络传输，然后收音机呢是无线电传输，无线电它会有干扰，知道吧？失忆的蝴蝶说：“何老师现在在99还是918？918，91.8交通之声。”

0: 说内容和以前九九一样吗？一样的，只是直播时间有一点不一样了。
1: 不知不觉的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
0: 失忆的蝴蝶说久违了，你的粉丝团灯牌都已经灭掉了，方便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我想问一下朱幺幺，你想不想听沈源的故事，表妹表哥的故事？失忆的蝴蝶说好的，无知，谢谢你的关注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直播间呢可以随性的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和我说一说啊。你刚刚说的歌是不是你是我的朱丽叶？不是，哎，反正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特别是歌，你又不会唱，然后你就哼不出那个旋律来。你说能哼都好一点，你们还能猜一猜是什么歌，或者能记住歌词。

0: 哦，对对对对对对，莫森说对了，猪之歌。对，莫森说对，莫森说对了，就是猪之歌那首。我看到猪夭夭的这个名字，我就想起了那个猪之歌，对吧？是一个女生唱的吧？是不是香香的猪之歌？哇，你们太厉害了！我告诉你，就是猪你有什么什么，是不是？歌词是猪你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就想不起来了。你刚说的哦，哎，你们想不想听那个沈园的故事？沈园的故事，想的话我给你们念，就是讲唐婉和陆游的这段故事啊，就是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渣男，一个妈宝男，然后呢被妈宝男伤害的故事哦。著名诗人陆游和唐婉，从不挑食的乖娃娃。
1: 最怕你回去不回，虽然
0: 对表妹，对对对，好的，那听完这首歌啊，听完这首R&B 的雨蝶，听完了之后，我们来现场啊，现场给大家念一下那个沈园的故事。好久没有了，好久没有在直播的时候念这一篇文字了。

莫森的说，哦对，香香唱的是吧，好的，祝之歌。啊，我上面没有这首歌，不然我还真想在节目当中放一下猪之歌，我搜一下有没有啊？我们这个，哎呀，没有，居然没有，果真没有。

好，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沈园的故事啊，给大家讲述一下陆游和唐婉的这段感情的纠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一个诗人，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她还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传唱的钗头凤。自从这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着这一阙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岩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一阙旧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晚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着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出去表妹堂玩，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对她说：“你们俩太相爱了，这会荒废了儿子的学业，会妨碍他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她更没有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的诗人，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壁间还有着另外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叫《钗头凤》。这是唐婉的词迹。事情。

0: 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惨，续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满，满，满。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路由梅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沈园的故事。我觉得沈园的故事配这一首歌还不错，周深和毛不易的《梅香如故》送给大家啊。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琳达的粉丝团灯牌玫瑰的手又来听何宇的节目，你播放的歌大都很好听是吧，好的，希望大家喜欢啊。

然后呢，悠悠呢，刚才我也看到你信息了，应该是见到爸爸了吧？应该是见到爸爸了啊！希望后面的时光的话呢，多陪一点爸爸，多和他待一待啊。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呢相遇啊。咱们这档节目呢，现在是通过收音机 FM91.8、FM97 和887三个频率呢定轨并轨直播啊。那么同时的话呢，也通过何宇的抖音，同步和大家呢见面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在上面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然后谢艾德云的关注啊，也谢小汤圆儿，谢小汤圆儿的支持，感谢你啊。

然后呢，下面的时间啊，现在呢是22:29，下面的时间呢，给朋友们呢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分手后的第501天，分手后的第501天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失恋的经历啊？那么怎么从这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这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分手后的第501天。

分手后的第501天，你意外地睡到了自然醒，天气很晴朗。你下楼走走，碰到了一只猫在挠痒痒，看到了一朵花在摇曳。街边有新店在喜气洋洋地开张，好像有点饿了。你点了一份麻辣香锅，口味中辣，吃得很过瘾。你找了一家临街的咖啡馆，看着窗外，没有跟自己打赌。如果路边的第10个人穿红衣服，我就去找你。只是安静地把一杯咖啡喝完。你曾经问，怎么走出失恋？像是你洗头湿了头发，才发现洗发水没有了，或者揉起泡沫突然停水了。你当然知道那一刻有多狼狈，可是最后你还是收了场。谁知道呢？

后来过了很久，你在街边的便利店买了一瓶啤酒，仅仅是因为它好喝。你期待第501天发生一点什么，但是就是无比普通的一天。你问自己，我还爱他吗？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也说不清跟他在一起怎么戒掉了辣子那么久。后来他走了，你点了一份麻辣香锅，放了辣子，那是真好吃，尽管第一口有一点恍惚。原来你委屈了那么久，到头来还是没有得到珍惜。麻辣香锅有什么错？你终于还是翻到了手机里那一张张舍不得删的照片，也翻到了那些舍不得删的短信，一点一点删完，没有心疼，然后关机重启，手机居然没有那么卡了。其实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就走出了失恋，就是有那么一天，你可能吃了一碗面，可能跑了一段路，听了一首歌，看了一部电影，好像就是那么一个契机，你没有那么介意了。算了，有人告诉你他结婚了，你回答了一个哦，哦，就是这么简单。也许应该情绪起伏，但是确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情。你看，时间终究还是把它丢在了过去的500天里，风干碾碎，一吹没了。那天你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后来做了一个梦，你跟他说我要放手好好生活了，他说其实我们早就分手了，只是你不肯放我走。以前听人家说，人终究会被其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扰一生。最怕你一生普普通通遇见了一个心动的人，有一瞬间你想做大英雄，失恋后一个熊样就把你打回了原形，你不敢了，你更不敢告诉任何人你还在偷偷爱着他。你不知道晚上睡觉和早晨起床那一刻拿什么去覆盖过去的回忆，或者你还心存侥幸，以为守护好那些回忆他还会回来找你叙旧。这一等啊，就是一年两年很多年。是该夸你深情呢，还是傻呢？你浪费了自己的人生，真是毫不含糊。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90岁的老太太最后悔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是70岁那年没有学小提琴。如果70岁那年摸了一把小提琴，90岁那年至少有20年的演奏经验。这世上爱而不得本就是常态，你也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你确实中二过，以为这一辈子完了，丧失了喜欢人的能力，挺逗的。只要你想去爱一个人，哪一天开始都不晚。至少有一天你回头看，重新爱上另一个人的那一天，依然闪闪发光。所以别难过太久，还是往前走吧。所有失恋都是为下一场真爱让路，所以你也不过是排除万难遇见那个对的人而已。你觉得他是对的人，但是时间不这么认为，所以派生活给

制造了一些小麻烦，把你们分开。你当时不懂生活的暗示，其实过几年你就明白了，不合适的人结婚是一场灾难。你埋怨生活不给你解释的机会，你觉得你们的爱情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其实生活比你更了解你的爱情，哪有无缘无故的分手，只是生活没办法把真相撕开给你看，他只能等你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懂得。后来你遇见了对的人，一瞬间你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曾在某一天先遇见那个错的人。然后你笑了，可是这漫长的一段时间你得自己熬出去。你也别担心，没有谁熬不出去失恋，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分手后的第501天，你意外地睡到了自然醒，天气很晴朗，原来过完整个夏天就是秋天。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叫《分手后的第501天》，送给所有节目当中的朋友啊。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烟花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见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聊一聊自己生活感情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和大家可以聊一聊啊。

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一会儿也要得结束了，在最后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歌，我想给你们选择一下，你们想听陈慧娴的这首老歌《孤单背影》，还是王若琳翻唱的《忘记他》？忘记他呢是关淑怡原唱的啊，王若琳的翻唱的叫《忘记他》，《孤单背影》和《忘记他》，你们想听哪一首？告诉我，给你们选择一下，做个选择题啊。

孤单背影。那听完这首歌的话呢，大家就赶快关上手机，早一点进入梦乡啊！10:42，第二天还要上班呢。我们听听这首歌啊，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结束了。感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所有朋友。

们两个不要再猜谜了，爱就爱嘛。你们看，天已经黑了，去吧，不犹豫了，别浪费机会，去吧。哦，人生几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路，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一悦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

0: 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耳语之间，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3: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行医多年呢，我认为上天从不偏爱每一个人，疾病不会因为你贫穷就永不降临。就像现在社会的污染太严重，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劣，食品安全问题过分严峻，加上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习惯差、遗传疾病等等的因素，重大疾病的发生率啊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呢千万别有侥幸的心理啊，说疾病啊总能躲着你走。在病魔面前，众生平等，不同的只是留给我们多少时间去治疗而已。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啊，千万大家要记住的呀，就是慢性病要

快治。慢性病如它的名字一样，缠绵日久，难以根治，但是却不像它的名字一样温和无害。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极其凶险的一面，所以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一定要快治。因为不管是细胞也好，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被串联在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上，所以基因决定的不仅仅是你长得像父亲还是母亲，更重要的是啊，它决定着你细胞功能的是否正常。基因它所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的 DNA， 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我们人的生老。基因医学可以说是目前我们21世纪唯一能够针对疾病、解决疾病的唯一方法。那就在我们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从20世纪的基因疗法到现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又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对于那些患有陈年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来说呀，在国外，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让很多肾衰竭等等很多顽疾都逐一解决。更何况我们简单的高血压、脑血栓、风湿骨病、糖尿病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呀，我们已经有办法去攻克一体多病了，而且我们不用再一把把吃药了。不管你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等等等等啊，不管你的并发症有多重，你的病情有多可怕，你没有尝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就永远不要把你的人生画上句号。从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一天开始，就是创造医学奇迹的开始。你的身体啊，会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而逐渐好转，最终达到彻底康复。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也是当初我们为它起这个名字的原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利用的独特基因重组核心技术是世界首创，而且我们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人体实现了5000种患病基因的重组。替换之后，我们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改变了基因，让你的患病基因彻底消失。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是创造医学奇迹的缔造者，我觉得呀，一点不为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不是给你降压的啊，不是给你通血管，也不是单一给你降血糖，更不是给你止痛，也不是给你消炎的。那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从基因入手，利用重组患病基因的方法去除病根的治疗手段。所以认真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试一试就是给自己争出一条活路。而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我们庆幸的是什么呢？世界唯一利用 5S 核酸基因入药的二次基因重组用药被列入了人类基因健康计划的推广项目，面向全世界来推广。尤其作为我们中国，作为唯一拥有 5S 核酸基地和唯一的 5S 核酸基因重组提取技术，我们享有的是

先享受的特权。我们不仅能用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获健康。我实事求是地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成本真的特别高。就像我提到的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物质啊，是从地球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来的。不死水母啊，有条件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进行细胞自我分裂的生物啊。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能把自己的细胞啊分裂出无数新生的细胞，这样呢它就又重新回到了婴儿状态。而且不死水母每一次分裂都会再生出很多和自己的基因一模一样的水母。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经过我们长达10年的科技攻关，最终啊，我们发现不死水母体内正是含有了 5S 核酸基因，才让它们实现了细胞的无限制的分裂再生。所以可以说 5S 核酸基因的加入就是帮助我们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再生的唯一手段。核酸是什么呢？我想最近这两年呢，大家已经特别熟悉了。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短短几分钟就能检测出病毒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核酸是基因唯一的病毒载体。病毒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千变万化的呀，但不管它怎么变，它都离不开核酸。所以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靶向性定位损伤的基因和突变的基因，那你说它的致病效果会差吗？所以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中国医药界的骄傲。这里边所提取的每一滴 5S 核酸基因都要比黄金珍贵。你说一个能帮助你彻底解决疾病、彻底摆脱药物依赖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你不值得试一试吗？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所有的病只有一种病因，就是基因。因为基因遍布于我们人体的全身，储存在细胞当中。那我们的细胞啊，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在哪里呢？基因就在细胞核内。人的每个细胞里边呢，都含有20000个基因。目前科学已经证实的啊，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基因支持着我们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等过程的全部的信息。但是大家看呢，过去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都做不到啊。那么咱们吃的那些常规药，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告诉大家，都是无法做到所有的基因损伤同时修复啊，充其量啊就是控制一下症状。但是当你感觉自己的指标在好转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基因链还是不断的损伤啊。老百姓有句话叫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啊。关键不是你白养不白养的事儿啊，你就是花钱。

0: 钱了，你的病最后还是会要你的命啊。我记得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之前呢是运动员啊，因为长期训练嘛，争分夺秒，所以吃饭呢呀吃的狼吞虎咽，患上了胃炎啊，常见病啊。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长期的吃着西药，这样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所以说，真正能够捍卫我们生命和健康的，不是那些顶药，而是现在最新高科技的基因用药。我想告诉大家，药不能滥用。找我看病的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其中消炎药、止痛药最多，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药、扩血管的药，这些药物啊，大多数都是西药，长期服用啊，副作用太大了，造成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啊。可以说，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基因就在人体的细胞核里，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2万多个基因，那细胞的好坏、细胞的活性、细胞是否健康、细胞的生长死亡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天赋特长、遗传类疾病、寿命的长短等等。而因为毒素污染、饮食习惯、不良习惯等因素造成基因损伤，人才会生病。基因损伤程度越大，病就越重。可以说基因呢，直接控制着人的生老。而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就像给我们全身呢换了一遍零件一样，让我们全身的细胞、血液、血管、骨骼全都强健起来。你说你全身的组织器官都强大了，你的病是不是就没了？那现在庆幸的是什么呢？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得到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支持，特别在我们国内开展一次大型基因救治补贴活动，在推广期间，我们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政策，也就是啊，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花10块钱。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世界推广，去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推广，到时候啊，就不是你花多少钱了，而是我们能不能买到的问题。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

0: 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嗯，
2: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
2: 请讲。
1: 我今天有个事儿呢，想问问您呢。
2: 嗯，你说。
1: 是这样的，我爸呢，现在他有2个周期了。我真的就像您说的吧，见证了奇迹。我真的都没想到，你说我现在我爸这么短时间呢，就恢复的这么好。
2: 哦。
1: 这是重组基因啊，就是比那个修复厉害啊。
2: 对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为什么能见证奇迹啊？啊，它是分两步帮我们治疗基因的。第一步啊，我们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人体的患病基因呢进行靶向性的定位。你想象一下哈，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帮助你治病，那你说效果能不快吗？当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实现了基因修复之后，也就是1个周期60天，我们能够实现的是摆脱药物依赖，消除一身的临床症状。首先呢，让你不疼不痒，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第二步，我们稳定病情之后啊，要做深入治疗，也就是我们要对基因进行二次重组。换句话说呀，这个过程就像给我们汽车全部换新一样。那这样我们保证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而是治愈疾病之后的不复发不反弹。所以你看哈，你父亲呢就见证了一个医学奇迹啊。那我问一下，父亲是什么情况，感觉到了哪些变化，你谈一下。
1: 哎，好。我父亲呢他是脑梗。
2: 嗯，
1: 哎呦，之前呢就是说话吧就是那种结结巴巴的，听不清楚哈。但走路呢也是磕磕绊绊的，老是摔。半个身体吧也不好的那种，就是使不上劲，就连上厕所吧提个裤子都特别费劲。我会有那时候吧，就是我妈呢走得早，我妈是10年前吧，就因为那个脑出血去世的。
2: 很多人呢都感慨，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基因疗法啊，我觉得我们把握现在就足够了，是不是？
1: 是，这确实是。其实我妈走的时候吧，不瞒您说呀，我那时候有的时候一有空啊，能想到这个吧，那时候就想到会哭。那两年呢，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吧都不好，有点那种恍惚的。就那种打击吧，弄得我整个人都快那种崩溃的状态的。
2: 理解。
1: 我心想，就是感觉像碎了一样的疼。可是现在吧也没想到呀，我爸还得了这种病。你不知道前呀，我爸这个病特别严重的。那时候都瘫痪在床上了，而且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呀，他这个脾气还特别不好，动不动啊就发火。我嫂子有时候去伺候他吧，他就摔东西啊。你说他跟我们摔吧，你说也就这么过了。可是我嫂子吧毕竟是外姓，人家心里能好受吗？对吧？不过确实我嫂子这人挺不错的。她也没跟我爸计较这个，一直跟我哥呢就这么好好照顾着他。
2: 不容易啊，这老人得病啊是不幸的，但庆幸的是他们有你们这么孝顺的儿女不离不弃的照顾，很难得。
1: 也没办法，您说吧，现在就我爸一个人了。您说有他呀才有家呀。
2: 是。
1: 过年我们还能回家一起再聚聚嘛哈。这次不是后来也是听我们邻居介绍的吧才知道你们这个药。才知道只要就是说把我爸这个基因那个基因链呀修复上了，这个病就能好。
2: 对。人呢不管得多少种病，都离不开基因呢。基因损伤你就会得病。那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现在是全球医学界的一个重中之重啊。并且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是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了。我常说一句话， 如果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不了你的疾病，那其他的药啊，你连试都不用试。

0: 尤其像你父亲的情况啊，脑卒中，
1: 嗯。
0: 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只要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这就说明我们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哎，表面上看呢是胳膊腿不好使，但实际上呢它没坏，那是哪儿出问题了呢？是脑部的基因链坏了，连不上了。所以说，他肢体方面包括语言中枢啊，接收不到脑部总司令所发出的信号，哎，所以呢就不灵活了。那么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就得修复脑部的基因链，但是脑部的基因链非常难修复啊，因为在我们大脑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血脑屏障，平时啊是用于保护咱们大脑，不让它轻易的受到病毒啊细菌的侵袭。那一旦我们内部的基因发生缺损断裂，你想去修复它，一般的药物很难穿透这个屏障。那你药不到，你病怎么除啊？啊，对不对？为什么我强调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能穿透？因为它是基因唯一的载体核酸入药，核酸的穿透力啊非常强大。所以当5S 核酸基因入药之后，5000种核酸对我们脑部的基因链进行修复和重建，就像一个遭到破坏的城市重建一样。那这个时候，它的肢体也好啊，语言也好，各种功能啊都可以恢复。所以说非常庆幸啊，还是给你父亲用上了。那跟我说说他的被恢复情况啊。
1: 好，我服用上这个药以后呀，那你说现在说话、走路啊，就像您说的吧，都强多了，哎，整个人就看不出以前得过那么脑梗的样子。
0: 哦，很好啊，就是他自己要不说的话，外人都看不出来，是不是？
1: 对，看不出来。现在呀，说话清楚了，就是这个语速有点慢一些。
0: 哦，稍微慢一点是吧？
1: 对，关键吧，就是说他这个胳膊啊、腿呀、现在就好了嘛，能走能自理，现在
0: 好。
1: 好多事情嘛，自己都能自己做了，都没问题了啊。
0: 哦，生活能自理了啊，那现在肯定是很高兴啊。
1: 我爸现在吧，心情还特别好，脸上吧，就是总是带着那种笑模样的哈。
0: 不错。
1: 关键的是吧，是我们这个心里吧也放心了。再一个呢，就是我爸这个血压嘛，说几乎每天都测，最近这个血压还特别好，都是130、135
0: 哦，
1: 低压呢80、85这样
0: 那
1: 子。
0: 很好啊，黄金血压啊，不高不低，很标准，非常稳定。这个血压状态啊，咱们就不担心它二犯三犯了，因为这个病啊，不就是在怕再犯吗？越犯越严重啊。
1: 对，就是怕这个呀。我听我爸说呀，说您这个学生还告诉他吧，说2个周期用完呀就可以停药了。可是那个吴主任哈，您说他手上吧还有那个治安片药，那停啊能停吗？
0: 可能是有点担心啊，就觉得毕竟父亲这个病可不轻，对不对？
1: 对呀，你说现在不是直接补贴90%的药费嘛？100块钱，咱们80块钱哈。所以我呢就想给他说白一点。
0: 用不着，用不着啊！你的这份孝心呢，我是理解的。只要你父亲能好，让他多健康的活几年啊，多陪伴我们几年，是吧？说花点钱算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咱们的命贵。而且你看，现在国家补贴完了之后，确实自己花不了几个钱，谁家都能够承受。所以想让父亲多用一段时间啊，但是我告诉你，2个周期完全可以康复。这个呢，是我们对1500万例病患进行临床得出来的结论。因为我们给整个基因链都进行一次重建的话，它现在的基因链呢是比较牢固，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就像你父亲的这个情况，我的建议呢就是用完手里的直接停药。日常生活当中啊，注意点保健保养就行了啊。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就是还有一事儿，就是我就听你这个吧，我爸这个事儿吧，我也听您的。只要吴主任你这一句话呀，我也放心很多
0: 放心吧，
1: 就是还有个事儿呀，我跟你说哈，我们就是还。

0: 爆红了。
1: 哦，谁用啊？啊，
0: 就是我婆婆。
1: 哦哦。
0: 嗯，我婆婆的情况呀，跟我爸呢是不太一样。
1: 嗯
0: 嗯，他呢不是有那个风湿嘛？
1: 风湿。

0: 重组特效药劲儿啊，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因为这里边的药物成分你知道，它是上百种的中药加上不死水母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嗯、这是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技术提取的，所以帮助你婆婆治疗风湿骨病的话，快速重组骨基因、嗯、让骨骼强健，骨细胞再生，完全能够治疗好啊。只要他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们就能保证他的基因不会变异，而且呢会一天比一天好、哦、你像风湿关节疼的症状、嗯、两三天就能缓解，一个周期60天啊，就能让他过去变形啊甚至严重疼痛红肿的关节都恢复正常，两个周期下来、嗯、完全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别的不多说、
1: 哦、
0: 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放心用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那您说像我婆婆这情况得用上多少呢？
0: 啊，都是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断根了，放心用吧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哎、再会。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吴主任吧？
0: 哎，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4: 吴主任，我也想试试。
0: 嗯，
4: 我觉得应该挺好的
0: 啊。可以，先和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啊。
4: 哎，我就和刚才患者那老婆婆病是一样的。
0: 哦，
4: 风湿20多年了。
0: 哎呀，
4: 最近几年心脏不好，熬心慌，气短，去医院检查说什么右心室肥大。
0: 哦，
4: 哎，总感觉胸口憋闷，想给胸口那开个窗户似的，憋着就没劲儿。
0: 哎呀，遭罪啊！而且你这样很容易出现心衰的情况啊。
4: 我还有2.5肩关闭不全。
0: 嗯，
4: 我知道心脏不好治，也治不好。今年年初又得脑血栓了。
0: 哎呀，
4: 这手脚左边不太听使唤，发麻。发木，想拿点东西，左边这手硬邦邦的，手腕下边不过血，冰凉，小便的时候没有知觉。
0: 哦哦，那你基因损伤的挺严重啊，现在是离不开人照顾了是吗？
4: 是啊，我没断过药，但是病一点没见好。
0: 哎呀，
4: 本来咱就

0: 不是有钱人，越没有钱越有病，这心里头着急，还想换药去。
1: 我理解，我理解啊。你说咱本来好端端一个人，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吃喝拉撒呀，都得别人去照顾，谁愿意这样啊？是吧？
0: 是
1: 你
0: 啊。
1: 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基因损伤挺严重，尤其是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基因链断裂造成的疾病，突发性脑血栓，所以你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你只能重组基因。基因链啊，才能恢复完整，否则用别的药肯定没用，而且会越来越重。基因链再断裂，你还会发生二次血栓啊，这是很常见的。你像心慌气短，那为什么心慌气短呢？因为供血不足啊。说怎么就供血不足了呢？因为你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为什么会二尖瓣关闭不全呢？就是你心脏瓣膜内部的基因呢，它也出现了缺损，所以说你就会出现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另外一个，你的脑血栓怎么回事呢？啊，你看肢体语言都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了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你的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咱们现在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就是我们内部的基因链上。所以，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干什么的呢？利用核心技术5S 核酸基因。来给你修复基因、重组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这是医学界公认的可以应对人体5000种基因突变疾病的药物。你说它
0: 哦，
1: 能不能治你的病啊？啊，
0: 能
1: 肯定
0: 啊，
1: 能。首先，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给你保命，它就是个保命符。不会让你有发生基因突发性病变的危险，因为它见效啊极其的快速，修复基因的效果有保证。其次，它修复基因之后啊，能够做到的一个主要核心呢，是帮助我们重建基因，让所有患病基因重新的替换一遍，所以它能够给你真正治病。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去除病情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疾病断根儿。那完全恢复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啊，生活自理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而
0: 啊。
1: 且现在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呢，咱们只花10块钱的基因推广工程啊，已经迫在眉睫。记住这个优惠啊，马上就要没有。自己抓紧。那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体状况问题啊，你打电话慢一点，也当锻炼您的手指了，好不好？争取把活动参加上啊。
0: 哎，我肯定要试试。我最怕我现在这个样啊，太遭罪了。
1: 你放心吧啊，如果疗效不满意，你可以把药送回来，绝对保证你的使用效果啊。
0: 啊，我相信你，谢谢呀。
1: 哎，有信心就好。咱们说到这儿，祝您早日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

0: 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松汉方健康热线
1: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主任是吧？
2: 对，是我啊，欢迎你。你好。
3: 吴主任你好。
2: 嗯，
3: 是，你好，你好，吴主任，你看今天给你通电话，
2: 嗯，
3: 那样现在心情也高兴了。
2: 嗯，高兴了。
3: 说话也不这么
2: 啊，看起来是老朋友是吗？
3: 是啊，关键不怎么穿了吧现在。
2: 嗯。
3: 哎呀，这块真的感谢你啊，感谢你们。
2: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
3: 嗯。
2: 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嗯，我现在正用这个啊。
2: 嗯。
3: 说实在吧，看起来不用不知道啊，提神精力、眼见为实，用起来真是不错。
2: 对呀、啊。嗯。
3: 是，我听说现在这个肢体啊，现在能补贴90%的药费。
2: 对。
3: 哎呀，我算两算，这省下来省这么多的钱。哎，这回啊我又能参加上了，这回啊、
2: 哦、好好准备又参加上了、
3: 哎、
2: 啊，
3: 是啊，我订了5个周期的，
2: 嗯，
3: 我想让我们一家子人都让他们缓缓药
2: 啊、
3: 哦、不像一天光吃的闹西药片子西药单子，都把胃都吃坏了，病人没治好、
2: 嗯、
3: 哎，让他们赶紧缓缓吧。
2: 对，嗯，这我们有句话呀，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咱们努力治疗好几年了、
3: 哎、对对对，
2: 十几年了，病都没治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治疗无效啊。然后这个病啊还怕拖啊，其实它和行军打仗讲究一样啊，兵贵神速，治病也是一样，讲究啊争分夺秒。慢性病必须重组基因，我们一定要快治、
3: 哎、
2: 那慢性病还怕拖延时间太久，造成基因的恶性病变，最后啊
3: 哎、对对，是啊，你就是等到那个程度想治就，我就现在说实在吧，不想别的，哎，只有后身体比啥都强。
2: 对，
3: 哎，现在我用了一个周期了，哎呀，感觉特别好啊，我特别满意，
2: 特别好啊，
3: 真的。
2: 行、
3: 嗯，
2: 我再给你把把关，说说你的恢复情况，我看一下。
3: 哎呀，一天我老是认为我这高血压治不好了，
2: 嗯，
3: 因为啥？我这个家族遗传性高血压。
2: 哦，
3: 过去的时候你看我女儿都给我女婿给我买过那个治病都是不出格的药
2: 啊、
3: 吃了一段时间血压下去了，过一段时间又上去了，
2: 嗯嗯，
3: 哎、最后还不但没好，哎、这吃的血压吧越来越高了，后来
2: 越来越高，
3: 有时候那个又或者蹲在我那儿站起来，这眼前一发黑，天旋地转，就像晕倒。
2: 嗯，
3: 啊、那身上都是没劲儿。哎，再加上我这个还有腰部啊，还有这腰托、腰间盘突出、
2: 哦，还有腰托啊，那就是基因链退化了、
3: 嗯。
2: 而且你经常眼前发黑啊，我们叫一过性的黑蒙，也是中风先兆啊。你知道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的多奇石吗？不然的话，真是万一发生脑卒中，多危险！
3: 哎呀，是啊，你说这个药托啊，我跟你说，你看这可把我折腾回来，折腾够呛啊！那时候腰痛还不说，哎，不管是腰痛啊，还能连屁股带着那腿麻木，
2: 嗯，
3: 就连个哪边能外侧呢，都是走道时候也撇撇的，
2: 嗯，
3: 你弯个腰，也不行，这吃个药吧，你漱个牙，洗个脸，那药不敢停脚儿。
2: 哦。
3: 哎，再加上我这个气管也不好，还有那慢性支气管炎。
2: 哎呦，这一体多病啊，气管炎比较怕冷，那气温越低越遭罪了呀，是不是？
3: 哎呀，可受罪了，是啊，这不是这天也冷了，我就受罪了，这是咱。最怕是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
2: 啊。
3: 哎呀，今年不过还挺好，别看天气这不，这早晚这温差这么大，但我现在我跟你说，比去年比前几年强多了，现在
2: 强多了哈、
3: 啊，真的啊、现在不但那个不但不咳嗽， 这不现在说最高兴，最高兴，这我血压下。

0: 来了。
1: 哦，
0: 嗯，
1: 血压降下来了。好，
0: 哎呀，就是别人都说这个加什么遗传是这个遗传性高血压不好治，
1: 嘿
0: 嘿，就因为想到用到想到这个支气包这个，还高血压给我拿下来了，就会可大把脑大难给我解决了，就。
1: 嗯，基因遗传的病啊，以前确实不好治，但是现在不是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针对治疗的呢，就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有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父母有什么病，我们儿女啊会直接遗传，或者大概率都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能解决呀。
0: 嗯，你看是我心里吧，说实在我也命硬似的。
1: 嗯，
0: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因为高血压突出了脑出血
1: 啊，
0: 抢救了，当时在医院抢救了死的就是。
1: 哎呀，很遗憾啊。我说过未来20年呢，所以基因医学的应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慢性病虽然有个慢字儿，但是一点都不慢啊，现在最起码你不用再担心了啊，你绝对不会走上你父亲的那条老路。因为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基因呢，更不懂得基因能够给我们治病，所以导致了很多悲剧的诞生啊。啊，但现在你看我们有什么呢，基因检测，哎，用一次检测很简单就能看出来未来我们会得什么病，那这样我们就能提前预防。所以科技在进步，我们的治疗观念也要进步。我问一下，你现在除了刚才说血压稳定啊，还有急性黑蒙的这个现象没有了，就是头晕头胀还有没有？
0: 你看头晕头胀没有了，现在可好了，现在晚上睡觉能睡稳当觉了，心情好了，一连脑袋可清晰了，不出现那种头晕脑胀的现象了。
1: 好好好，那现在腰椎怎么样？
0: 哎，我现在这个腰跟你说，跟你说现在慢慢的直起来，收个腰，早上起来的时候几个练收个腰，要干时间了，能直起来了。现在，但是还是不敢快点啊。这个腿要提供呢，还稍微有时候吧，出现稍微有点痛。
1: 嗯。
0: 再要是我这个支气管炎，虽然不像人家那么红的那么透亮，但是我感觉这段时间啊，起码不咳嗽了。现在啊，算是
1: 好，
0: 上人的舒服多了，好多了现在。
1: 好多了哈，接着用，吸收恢复的没什么问题啊。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深入，它能够实现的不仅仅是修复基因损伤，更重要的是啊，第二个周期实现了基因的重组啊，整体新陈代谢能力的提升，再有一个周期啊，你就好的利利索索的。然后呢，你放心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我们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见证的奇迹，好吧？
0: 嗯，好的好的。哎，
1: 嗯，
0: 好。那我家有4个亲戚都是一身的病
1: 啊，
0: 今天就想订5份那个呀。
1: 想订5份哈，可以。
0: 嗯，
1: 你让亲戚啊都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把病情呢说清楚就可以了啊。那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好，谢谢吴主任啊，今天没有白给你通电话，谢谢谢谢，好。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

0: 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主任。
2: 你好啊，欢迎您。
3: 哎呀，你好，我得特别谢谢您呢，吴主任啊。
2: 打进电话就谢谢，哎，那你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哎，是老患者。
2: 嗯。
3: 哎呀，是这样啊，吴主任，您老师你说这咱们一下子补贴90%的医药费。
2: 嗯。
3: 这100块钱相当于我们才拿这个10块钱。
2: 嗯。
3: 你说是不是这个账我算的对不对？
2: 对对啊，咱们现在呀，
3: 啊，
2: 就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但是这一次的基因推广呢，是面向全世界的啊，你们要清楚。下一步啊，我们要面向的是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花钱都买不到啊。那告诉大家呀，得抓紧点了。
3: 是啊，我这其实也想嘛，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就麻烦吴主任你给我订一份呗。
2: 啊。你想定啊，最好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老师呢是直播节目，
3: 啊，
2: 你先把你情况告诉我啊。
3: 哎呦，我跟你说我这情况啊，其实我这毛病啊，
2: 嗯，
3: 挺多年了
2: 啊，
3: 这糖尿病啊，这血糖呢，就是那时候得糖尿病以后吧，就控制血糖，但是始终也是控制不好。
2: 嗯
3: 啊，那时候就用什么是二甲双胍什么的啊，那血糖波动老大了，就是。
2: 那肯定是，那都是顶药啊。
3: 嗯，是。有的时候血糖都高到20多吧，哎呀，
2: 嗯，
3: 这个后来这身体不行啊，越来越差，
2: 嗯，
3: 后来出现要再买俩加号的那时候是
2: 啊，糖尿病啊，
3: 嗯，
2: 是万病之源呐，这个糖毒就会对你的基因链造成巨大的损伤。糖尿病本身就是胰岛基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说好几个基因都受损，你又带病这么长时间，那虽然吃着药。但不是修复基因的呀，表面上控制症状，
3: 嗯，
2: 但实际上你的基因链啊，它在进一步的损坏当中啊。
3: 是，这是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嘛，
2: 嗯，
3: 就这有查出有什么脂肪肝来了，就是。
2: 对，肯定会越来越多的病症啊！你看。
3: 哎呀，是啊，我就打这个62岁以后吧，
2: 嗯，
3: 啊，就感觉可能是这个糖尿病拐带的哈，完了身体越来越差。
2: 嗯，
3: 心脏也不好，哎呀，心脏老不得劲儿了，就是在家里有点动静啊，或有点响声啊，
2: 嗯，
3: 啊，心就咯噔跳不停啊，就咚咚咚的一直跳，就是，
2: 哎，
3: 就怎么说就像别人掐住个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这种感觉，
2: 嗯。你看多危险，这个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变，很危险啊，说不行就不行。
3: 是，哎呀，那时候一犯这病的时候，我都大口大口的使劲喘着气儿，喘着粗气啊。
2: 啊，
3: 活得可受罪了，
2: 是，
3: 你说这常年吧，就是吃药就一直吃，各种各样的，
2: 嗯，
3: 各种各样的药哈，换着法吃，效果都不行啊。
2: 对呀，啊，你没治到根儿上啊，肯定效果都不好。你的病根在基因，
3: 嗯，
2: 那你吃多少药都不是重组基因，那不都白搭吗？你过去啊，都只是依靠那些顶药来控制我们的症状，
3: 嗯，
2: 但是你没有重组基因，所有的治疗都是白费。那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
3: 嗯，
2: 就是药到病除啊。那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呢？您说一下。
3: 我用了之后吧，就觉得这个效果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3: 就觉得这心脏嘛，不像以前那么突突突难受了哈。
2: 嗯。
3: 前胸后背呢也不疼了。
2: 好。
3: 哎，对，而且吧，就是我这血糖嘛，原来你看吃这降糖药换着样吃啊，那也不行，
2: 啊，
3: 那也不行。

0: 不行的哈。后来以后吧，这个血糖它也不忽高忽低的了，
1: 嗯，
0: 哎，这血糖一直就是这个六，有时候不到六呢，
1: 嗯，
0: 餐后不到八，一般都是七点多的样子。
1: 很好哈，完全达标了，
0: 嗯，
1: 一直都很稳定。那这回饮食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对吧？
0: 是，这饮食原来啥都不敢吃，啥都得忌口，
1: 嗯，
0: 水果都更不敢了。现在我这能吃半个苹果了，现在
1: 可以长点口福了啊。那原来的蛋白尿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浮肿都怎么样？
0: 哎呀，你过去你不知道，我这脸肿的跟肿的跟怎么着跟起了泡一样都是，
1: 嗯，
0: 现在没了啊。前一阵子吧，我都想这家里医院也不远，我就去化验化验。
1: 嗯，
0: 哎，这一换这家号没了，全家人都高兴，都跟着高兴啊！我跟你说，吴主任可是
1: 当然高兴了啊！好，
0: 嗯，
1: 你看我为什么说呀？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一个周期就能见证奇迹啊！因为一个周期60天，5S 核酸基因快速的修复损伤基因，哎，就给你们去病，靶向性非常强大。你看，
0: 嗯，
1: 是不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是不是给你们去病了？
0: 啊，
1: 那两个周期我就给你们断根儿，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尤其啊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对人体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重建，所以说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我们都能够做到一好百好，大病小病全兼顾。所以说你放心啊，像你这个情况呢，我再给你开一个周期，你就好好的配合进行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啊，你放心吧，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现在呢直接是补贴90%，100块钱只花10块钱的活动，你能够参与上也比较幸运了啊。耐心的等待工作人员给你送过去，好好的配合医治，下一阶段我们再沟通和交流好不好？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嗯，
0: 特别感谢您吴主任哈。
1: 不客气，好，再会啊，
0: 嗯。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我们。

0: 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1: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2: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来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我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看到的。文章的标题是一人患重病，全家陷绝境。文章里提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文章啊是这样写的啊，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头发掉了可以再长，对象走了可以再找，但我要走了，爸妈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是一个28岁的刘莹莹被病痛折磨，被男友抛弃之后的心声。本来已经与她订婚的男友突然消失了，曾经的海誓山盟直接烟消云散。这样的打击一度让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是当她看到自己年迈的父母为了照顾她夜晚睡在医院冰冷的地板上，白天要起来给他喂水喂饭接大小便，四处奔走求人借钱的时候，刘莹莹才振作起来，重新勇敢地面对。2016年，刘莹莹感觉左腿疼痛， 直至发展到无法走

的地步。小莹一开始啊还觉得不是什么大病，未曾想到医院诊断为，经过多家的医院确诊之后啊，一家人绝望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啊。2016年6月12日，刘莹莹住院接受了手术，切除了肉瘤，膝关节进行了假体置换，前后住了17次医院，总共花费了23万余元。如此高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本就贫苦的农村家庭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给他救命，家里已经背上了13万元的债务。可刘莹莹总是透出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她说呀，她要快快的好起来，让爸妈过上好日子，享几天福啊。问世间什么样的爱是永恒不变的，那无疑是父爱和母爱。这份爱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伴随着我们，然而我们的到来也给父母带来了莫大的负担，父母却把这份负担当成了幸福，用心爱我们，用生命爱我们，哪怕就算这样会让他们变得一无所有，他们还是爱我们。我们哭，他们伤心；我们笑，他们高兴。我们愿用一生去偿还这份无私的爱。可以说，看到了这篇文章啊，让我产生了很多的感慨。就在全世界临床1500万例的病患当中，我曾经看到他们来找我用到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的时候啊，都是绝望的眼神。那种对生命绝望的眼神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但是当他们用到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利用 5S 核酸基因彻底进行了基因重组以后，一个周期啊，仅仅一个周期的变化，让他们的眼神啊慢慢地转变成了对健康的渴望。那个时候真的让我觉得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的推广一定要继续下去，因为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继续推广下去，才能让更多的慢性病患者不再因为无钱可治、无药可医，最后变成一个个小病拖成了重病，重病拖成了绝症，才能不再让他们的生命按下暂停键。所以我觉得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医学的推广啊，一定要继续下去。因为对于慢性病、一体多病来说呀，只有我们彻底改变了基因，解决了基因损伤和突变的问题，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治。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的问世啊，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而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受到人类基因计划组邀请，在全国开展的一次大型基因推广工程，正是拯救一个个因病致贫家庭的救命机会。大家不用再为昂贵的医疗费而发愁，不再为治不好病、因为大病变成绝症而发愁。这样的机会啊，那在过去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是目前基因医学的又一次飞跃和升华。它不仅填补了医学界的空白，更是挽救重症患者的一个救命稻草。像我们所熟知的很多基因技术啊，只是解决单一的基因问题，而不是全方位的来解决疾病。可以说，不管是传统的药物啊，中药啊，西药啊，细胞类药物，早期的基因药物，都做不到彻底的重组基因。那做不到，就等于无效治疗，顶多就是维持。

而且呢，病会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呀。那最后的结果就两种，一种呢是基因链断裂，引发基因突发性的病变，造成疾病突然爆发。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因为基因呢，它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那我们人体每一处的组织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的好与坏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每一个细胞核里边都有20000多个基因，所以基因不变，细胞不活。那治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只有重组基因，身体才能健康。基因是我们人体的种子，如同一把钥匙一样，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健康程度、寿命长短。那现代医学就要慢病快治，就要用基因药物来治。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类的疾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病、胆囊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啊，都包括在内。人呢，只患一种病，就是基因病。而修复和重组基因的是什么呢？就是核酸呢。就像最近这两年，我们都了解到了核酸技术的强大。那为什么它这么强大呀？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核酸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同时也是给我们基因提供营养的唯一物质。那我们成年人体内因为大量核酸基因的存在，所以不容易出现基因突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现在大气的污染呢，食品的污染、药毒的污染，都会导致我们体内核酸的减少。而核酸的减少呢，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基因损伤、细胞功能异常。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是干什么的呢？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全球1500万例病患临床5年治愈之后，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做到了。就是因为它的核心呢是 5S 核酸基因。5S 核酸基因呢，这是我们从地球不死水母，加上我们中国上百种的中药材，共同利用基因重组疫苗技术提纯出来的。它所能匹配的是我们人体5000个患病基因，对它们呢，同时进行靶向性、精准性的修复和重组。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能创造医学奇迹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技术先进。那么谈到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治愈病患的强大之处啊，在我的身边就有这样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的主人公呢，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叔。我这个表叔啊，过去平时生活当中啊，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啊，就是爱喝酒啊。在2019年忽然感觉到恶心、腹部疼痛啊，本以为说自己每天喝酒喝多了啊，说那就少喝点吧，就买了点止疼的药。但是吃了一阶段呢，这个疼痛始终不缓解，而且腹部疼痛的越发严重，就到医院呢去检查。所以当时医院里的大夫呢就告诉我远房表叔啊，高达94%啊，那么依照他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来不及。

手术治疗。然后我远房表叔啊就问大夫，说那像这个情况啊，我还能活多长时间呢？啊，大夫就跟他说了，也就一年半载的吧。啊，那我表叔一听说，哎呀，那我也不治了，别到最后啊人财两空的，我也不想受那化疗的罪。啊，但是家人说，那你这病不治不行啊。哎，不管怎么劝啊也没有用。我记得当时啊他女儿给我打的电话就求我啊，说大姐呀，我听说你研发的那个基因重组药物已经申请了国家保护专利，说你看给我父亲用点行不行啊。那我说呀，嗯，我也不瞒你，那我目前的研发成果只能对于受损的基因来进行修复。因为当时我也能感觉出来，那家里人当时肯定是很无奈呀。我说你呢就跟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别耽搁了啊。就这样我给表叔啊邮寄过去了四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我就给了他多了一倍的量。啊，因为他情况特殊嘛，我让他加倍剂量来进行服用。后来呢我也打电话询问过啊，我这妹妹呀哭着就和我讲，说姐呀，我爸走了。哎呦，我听到这儿当时心里就一沉，咯噔一下啊，那我以为这人就不在了啊，我刚想说那怎么办呢，节哀顺变吧哈、啊。然后呢他接着就说了，说姐呀，我爸留下一封遗书走的。哦，我一听这是离家出走了，我说他去哪儿了，他说没说呀。啊，他女儿啊就一直哭啊，说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呀，而且这一年多以来呢家人一直都在寻找也没找到。结果他去哪里了呢？他去了年轻时候当兵的地方，黑龙江大兴安岭下边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他老伴儿相识的地方。他老伴儿啊早就不在了，那他为什么不和家里人联系呢？他怕自己这个病啊，说哪天突然间人没了，女儿受不了。走的时候呢他带着我给他的药，他没有再跟任何人联系过啊。这事儿啊转眼就过去一年多了，那家里人也找不到，就以为说啊可能已经是不在人世了。啊，可在前段时间啊，有一天早上我又接到了他女儿的电话。啊，他和我讲，他说呀，姐呀，我爸人回来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好使。我爸呀在大兴安岭那边也做了检查了。啊，而且呢询问他，他说没吃别的药，就用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这一种药。我说那我叔怎么才回来呀？他说我爸也没想到说这个药这么好使啊。啊，他就觉得自己身体啊越来越好，哪也不疼了，身上有劲儿了，也胖了。啊，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说自己哪天就不行了呢，不回来。啊，现在觉得越来越好了，没事儿了，他就回来找我们了。哎呀，我这一听啊，当时真的也非常激动啊，我眼圈都湿润了。我就告诉他，那赶紧再去做一个基因检测，然后把具体的结果微信发给我。因为现在他的基因改变的程度呢，我还不知道。但是过去六个月的生命期限，那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患者还好端端的活在世界上，并且这个状态啊还非常好。这不就是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创造的奇迹吗？所以大家看呢，用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都能把他的命给救回来，那么其他的慢性病的患者你们还用担心什么呢？而且我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在节目当中啊，我反复的强调，因为其他患者的情况你不能跟我表叔去比啊，他的恢复状况一方面可能是药物的作用，然后再一个呢也可能是出门了之后啊心情的调节，自身免疫力的变化都有关系。包括你看他在

0: 黑龙江大兴安岭那里边那个村子，空气呀、山泉水呀、食物啊，各方面因素可能都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重组基因治疗疾病的效果，那肯定是实打实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还是那句话，但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各种慢性病，你像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后遗症，老慢支啊、哮喘病、肝病、肾病啊，就这些慢性病来讲，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们，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都能帮助你们重组基因，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治愈疾病，回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尤其它已经达到了过去基因疗法所达不到的层面，这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换句话说呀，就是把我们不好的病变的基因通过 5S 核酸基因给它替换掉。那么可以讲，未来20年我们有了解决疾病的方法，我们再也不用大把吃药治不好病而发愁了。那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一次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推广工程啊，是全球性质的，只不过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啊，是首推，所以这一次机会来之不易。那你现在赶上推广，你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自己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组基因，重获健康，有这样一个救命的治愈疾病的机会，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试一试。我希望所有有爱心的家人们都能互相转告一下，莫失良机。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吴主任啊。
0: 是我啊，
2: 哎、
0: 电话已经接通了，哎、请讲。
2: 嗨、哎，你好，我也吧，也想认识。
0: 嗯，
2: 我觉得吧，都反馈的挺好。
0: 啊，是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嘛？先和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2: 哎，因为我患风湿20多年了，
0: 嗯，
2: 有点身体的状况呀，天天疼的呀，
0: 哎呦，
2: 尤其这天冷啊，更不行。
0: 嗯，
2: 再加上吧，最近这心脏检查出来也有问题。
0: 啊，怎么了？
2: 老是心慌气短呢。啊，上医院一查吧，说是我右心室肥大。
0: 哦哦，
2: 你说这总感觉这心里头不得劲。
0: 嗯，
2: 就说想的是，哎呀，这叫胸口开个窗户似的。
0: 嗯，
2: 老是憋着不舒服呀。啊，
0: 哎呀，你总这样可不行啊，尤其天气一冷，对基因呢都会加重损伤，很容易出现心衰呀。
2: 可不是咋，啊，
0: 嗯，
2: 就怕这。另外，我还有二尖瓣关闭不严，
0: 啊、哦，
2: 你说我也知道这心脏这方面不好治，
0: 嗯，
2: 可是呢治吧也没见怎么治好，这不今年年初、
0: 嗯、
2: 我又得了脑血栓，
0: 哎呀，
2: 得脑血栓，这现在我右半个，哎，左半个这个胳膊腿呀不太听使唤，
0: 嗯。
2: 不听使唤，早发麻发硬。你想拿点啥东西吧，那左手还硬邦邦的，
0: 哦，
2: 手腕下面还不过血。
0: 嗯嗯，
2: 就老感觉到特别冰凉。
0: 嗯，
2: 小便的时候吧，还自己都不知道尿，啥时候一尿都不知道。
0: 哎呦，你这情况越来越重了啊！那心脏病呢是不好治，但不等于说治不好。你看国外很多患者用了基因重组技术都治好了，你更何况说心脏病，别灰心啊。那你现在一直在用药是吗？

0: 对呀，药都没有断过，妈。你说吧，这病吧也没见好，本来吧咱也不是那有钱人家，
1: 嗯，
0: 这越没钱这越有病，你说我心里能不着急？可着急了。
1: 嗯嗯，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说原本好端端的人，说不能动就不能动，吃喝拉撒都得别人照顾，谁愿意这样啊？
0: 是
1: 的。但你现在的身体情况很危险，基因损伤比较严重，尤其是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基因链断裂造成的疾病突发性脑血栓，所以你治病啊更是刻不容缓，你只能重组基因，基因链呢才能恢复完整，否则你用别的药肯定没用，而且会越来越重，那基因链在断裂，你呢还会出现二次血栓啊，非常容易多发，你像心慌气短，说为什么有这些症状啊？因为供血不足啊。他说怎么就供血不足了呢？因为你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为什么会二尖瓣关闭不全呢？就是你心脏瓣膜内部的基因它也出现了缺损。所以说你呢就会出现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另外一个啊，你的脑血栓怎么回事呢？你看肢体语言和我们正常人都不一样。什么原因呢？这是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一个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啊，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基因链串联在一起，那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它才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现在咱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就是我们内部的基因链上某一个基因的损伤。那我们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做什么的呢？是专门给你重组基因的啊，不仅仅是修复，就像大桥一样，说桥塌了啊，我们不仅要修复，还要怎么样呢？重建呢，重新建一座。所以你的问题必须要进行一次基因重组才能彻底解决。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这里边毒含了一种 5S 核酸基因啊，核酸我想最近大家都了解了，是不是？那为什么核酸这么强大呀？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也是细胞的营养物质。那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毒含了多少种核酸基因呢？5000种以上啊，这是上百种中药材提纯出来的。那5000种的核酸基因进入我们体内啊，就像一个个狙击手一样，一个核酸对应一个基因进行修复和重组，那这样一来我们就做到了非常精准的治疗。所以别看你的毛病不少，但是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首先 5S 核酸基因给你修复基因的损伤，就能帮你保命。然后我们通过独特的5000种核酸基因对患病基因进行重组重建，那这样啊我们就能保证彻底的治愈疾病了。一个周期基因修复去除全身的临床症状，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治病断根儿。那完全恢复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你和我们正常人呢没什么区别啊，生活自理是没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有大病补贴90%的药费，我们自己啊只花10块钱啊。那活动已经快接近尾声了，你自己抓紧好不好，争取把活动参加上啊。
0: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说这回我试试。哎，人这不就是这吗？
1: 理解啊，你放心吧。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你就放心的用，绝对保证你的使用效果啊。
0: 哎，好，行，那我就相信您，我这去报名去。谢谢您吴主任。
1: 有信心就好啊。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身体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

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

0: 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吴主任吗？
2: 哎，是我啊，你好。
3: 你好，吴主任，我用这真像你说的见证奇迹了。
2: 好，
3: 我听说现在这个大病补贴90%的药费啊，我这一下子省了这么多钱，我又参加上了。
2: 哦。
3: 这回来我又定了4个周期嘛，我们一家子人啊，我都让他们都换药了，以前用的药都没用，还当无病。
2: 嗯。
3: 哎呀，我告诉他们别再拖了，赶紧换吧。
2: 是，你说的呀，我非常赞同啊。
3: 恐怕我现在不像别的，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
2: 嗯，对，
3: 现在我用了1个周期了，感觉特别的好。
2: 特别的好啊。行，那我再给你把把关，说说你的恢复情况，我看一下。
3: 我家里都是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嘛，过去啊，就是我女婿给我买的那些治病不去膏的药。
2: 哦，
3: 你说这最后不但没治好，还越吃这个血压还越高。
2: 嗯，
3: 有时候这个眼前一整就发黑，哎呀，这身上也没劲，再加上我这腰部啊还有腰托。
2: 哦，还有腰托，那就是基因链的退化啊。包括你眼前发黑，我们临床上呢叫一过性的黑蒙啊，也是中风先兆。可以说呀，这个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用的非常及时，那不然的话真要万一发生脑出纵多危险。
3: 嗯，你说这个啊，一个是腰托啊，就给我折腾的够呛了。那时候腰疼不说，不管是腰啊还是屁股段子啊，还连那腿呀、那外侧呀、都搁那走，就走道呀都撇了，弓弓腰，还直不起来呀。再加上我这气管也不好，还有气管炎嘛。
2: 哦，气管炎比较怕冷，那气温越低越遭罪呀。
3: 哎呀，这天也冷啊，就是我遭罪的时候。我今年啊就挺好了，别看天气早晚温差大了，但我今年啊可比去年强多了。这现在的血压呢也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别人都说家里遗传的高血压不好治呀，哎呀，我没想到效果有这么好呀。
2: 对呀，那基因遗传的病呢，以前确实是不好治啊，但现在不是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针对治疗的就是基因先天缺陷，还包括基因的后天病变。因为我们是重组基因呢，重新建立一套完美的基因链条，对吧？
3: 是呀，我心里明镜似的嘛。我父亲呢，就是高血压突然脑出血，抢救了4个小时没抢救回来嘛。
2: 那很遗憾啊。你看这慢性病虽然有个慢字儿，但是要一旦发病，速度一点都不慢。那现在最起码你不用担心，绝对不会走上你父亲的那条路，因为你的患病基因现在已经替换掉了。刚才说除了血压稳定，黑蒙的现象还有没有？就是头晕脑胀的现象还有没有了？
3: 现在没了，好久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所以我才说嘛，好使呀。过去的那和的药脑出血似的，现在都没有了，对，我现在才踏实呀。
2: 现在踏实了啊，你这是聪明人。现在腰托怎么样？
3: 我这老腰啊，现在总算不作腰了，能慢慢的直起来，但是不敢快。这大屁、大腿呀、屁股啊，什么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2: 嗯。
3: 再有，我这个气管啊，虽然说不像人家那么呼吸透亮，但是我现在就感觉今年没那么咳嗽，还算是最舒服的了。
2: 不错啊。

0: 接着用，吸收恢复的没什么问题。5S 核酸基因呢，是帮助我们同时补充5000种的核酸基因，这是能针对我们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啊。我说过，2个周期基因重组，整体恢复新陈代谢能力，多一天都不用。你的情况呢，再有1个周期就能治利索了啊。可以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来见证2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创造的奇迹，放心用吧啊。
1: 好，我家里这4个亲家都是一身病嘛，我今天呢想订4份。
0: 哦，订4份可以，你让亲戚啊都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把这个病情说清楚就行了啊。那行，我们聊到这儿，再会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吴主任。
0: 嗯，好，再见。
1: 嗯，好，你真是大好人啊。
0: 不客气啊，再见。
1: 嗯，再见。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吴主任吗？
0: 哎，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
0: 请讲。
3: 哎，吴主任您好啊。
0: 嗯。
3: 啊，我和老伴儿吧，现在用了1个周期。
0: 哦，和老伴儿都在用，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3: 对对对，哎、我们那个就这次活动，
0: 嗯，
3: 你说我们就花10块钱就能重组基因，是真的吗？啊、真的假的？我咋不信呢？
0: 啊，是真的，是真的啊。但是这个推广活动也快结束了，所以大家需要的抓紧把药买够了，那要不然咱们就得多花几倍的钱了，是不是？
3: 啊啊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多买一点儿。
0: 嗯
3: 嗯、啊、嗯，那个你说我儿子吧，就可孝顺了，说给我拿钱，嗯、让我一次把药买够了。
0: 嗯、孩子孝顺啊，
3: 嗯、
0: 行。
3: 嗯，
0: 那你们俩现在用的怎么样？我看看你们恢复情况啊。
3: 嗯。我俩吧用的效果都特别好，我吧是冠心病、
0: 嗯、
3: 就是不爱动弹、
0: 啊、
3: 哎呀年轻那会儿吧我就胖，完了你说都到老了吧就更胖了，
0: 哎呀
3: 以前就动弹都费劲呢，走几步就累挺好，上个超市买点东西啥的也不爱多拿，反正就是实在没招了就去、
0: 啊、
3: 就不爱动弹嘛，老伴身体也不好、
0: 嗯、
3: 我俩都是，但是你说这家里总得有一个人出去啊，你说
0: 是啊。
3: 嗯是我家吧就买房圈都买的2楼，孩子说你俩都不爱动的就买个2楼、
0: 哦、上下楼
3: 方便，也就是买点
0: 嗯
3: 对就是买点日常的呀，什么柴米油盐啥的，
0: 嗯
3: 哎呀但是就从家到这个什么超市啊仓买呀啥的这一段也得歇个好几歇，
0: 嗯
3: 嗯有时候累一点就感觉的这个腿也肿啊脸也肿，
0: 哎呦，
3: 嗯，
0: 你这个水肿啊、
3: 嗯，
0: 这个情况就说明已经出现心衰的问题了啊，不好啊。
3: 嗯，嗯，我以前吧，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总能把自己给憋醒了，
0: 嗯、
3: 老是。
0: 哎呦，那多危险呐！
3: 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
0: 嗯嗯。
3: 另外，我吧这个心跳也不咋规律，你看现在吧，用上咱这车液，我这心跳就规律了，而且我晚上吧就是。哎，这段时间也没有憋醒、啊，睡眠好了。
0: 哦，那不错不错、
3: 嗯、
0: 啊，很好。
3: 嗯嗯
0: 嗯。
3: 最主要是啥呢？就是我这心老忽悠忽悠的，哎，就像，哎呀，就像偷啥东西做坏事了似的、
0: 啊，
3: 老是那种害怕，
0: 啊、
3: 那种感觉，来那个劲儿跳的就快。
0: 嗯、
3: 完了，那个这段时间嘛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儿，以前就走在道上走。谁汽车要是一摁喇叭就滴一下子，哎呦我这就把我吓得得站那块好好的瞅瞅那司机。嗯，完了现在
0: 啊，
3: 嗯最近这种状况就没有了。
0: 嗯，
3: 完了以前这不是眼睛也肿吗？现在眼这段时间眼睛也不怎么肿了。
0: 哦，那消肿的不错。那血压怎么样？
3: 哎呀，我以前血压是160-110。
0: 嗯
3: 嗯，降压药不敢断呢，得天天吃。
0: 嗯
3: 嗯，现在呢，就是这1个周期用下来，这降压药我不吃了。
0: 啊
3: 嗯，因为我就一点点观察，我看我现在这血压维持到80多到130。

0: 六左右，我看挺好的。
1: 嗯，
0: 我就把
1: 血压
0: 要
1: 啊，标准血压不高不低，压差也正常。其实这个高血压呀，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导致的，不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实际上呢都是血管的基因出问题了。所以基因你不重建，那早早晚晚就得得心脑血管病。一旦基因给你重组了之后，那最起码你没有危险了啊。那你通过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独特的核心 5S 核酸基因修复和重组基因之后，那恢复的非常好，这是你的情况。你再说说老伴儿怎么样？
0: 老伴儿吧，他是腔梗。
1: 哦。
0: 嗯，就是完了，他同时还有这个慢性胃炎，也失眠。
1: 嗯。
0: 嗯，就是晚上有点啥动静，我一翻身他也醒，就这么说，我俩在。这九几年的时候就分房睡了，就睡不到一块儿啊、
1: 哦、
0: 有点动静他就醒，完了然后吧他就是这个手脚吧就是老没劲儿还老麻。
1: 嗯
0: 家里边吧你说一天啥活也干不了，完还一天迷迷糊糊的，那睡不好觉啊。我说你出去溜达溜达，就是运动运动，这不是晚上睡觉也能睡好吗？他还不爱动弹，就成天在家里窝着。嗯
1: 哦，
0: 过去也用了挺多的药，你说用都是没啥效果。我老伴儿吧，这不他我俩就一起用嘛，完了就他就看我这个见效快，完了他这用上以后，哎也觉得也行了，因为用上那个第二天他这脑袋不麻了，觉睡觉啥的也好了，而且他以前老说手脚麻嘛，完第二天他就说也不那么麻了，我睡觉也行了。完，我说你看这药好吧，让你吃他还不咋信，这回他吃上了之后，他也觉得哎呀这药挺好。
1: 嗯
0: 嗯嗯，
1: 而且这个效果很快啊。要不怎么说呀、
0: 嗯、
1: 现在是基因医学的时代。哎，你看我们中国呀，很多科技现在是都逐渐的在超越其他国家啊，这个核心技术好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之所以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呢、啊、我告诉你，这种 5S 核酸基因非常强大，那么5000种的核酸基因能帮助我们应对5000种的患病基因，所以治疗疾病那就是特别的快，只要彻底重组基因咱们就能治愈疾病。你看这一个周期下来，你和老伴身上效果都能看得见，所以你们才相信了，对不对？
0: 对呀、啊，主要是没想到这药效，哎呀这么强，这没吃过这么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嗯，对呀、
0: 啊，嗯，
1: 那效不更方，接下来呢再接再厉啊，中间别断药，也不用加减药量，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曾经创造的是1500万例病患5年治愈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所以你们放心用啊。两个周期随着基因重组整体新陈代谢能力提升，咱们呢就能彻底的实现基因重组健康百年。所以接下来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我这边呢太忙不能帮你定啊，自己去定。
0: 嗯嗯，那行了吴主任，那我就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定啊。
1: 对、
0: 哎
1: 再见啊，
0: 谢谢你啊吴主任，
1: 期待
0: 你
1: 们两个更好的康复消息、
0: 哎、
1: 再见。
0: 好好好，谢谢吴主任、
1: 嗯、
0: 好。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

0: 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2: 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你请讲。
3: 哦哦，哎呦，我这个电话，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都以为今天够呛了，又得接不通，现在好赖是给我接上了。我就想先麻烦你问个事儿啊，吴主任。
2: 哦，听着你这急匆匆的，别急，电话接通了啊，什么事儿你讲啊。
3: 哎，是这，我都订了2天了，到现在也没给送来，我现在都拿不准了。是给我定上了呀还是没定上啊？我就怕活动这没我们的呀。
2: 哦哦，都订2天了没给送到啊。别着急，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的确咱们这一次活动呢确实是来之不易啊，因为这是受到人类基因组支持之后啊才有的全球推广。那我们中国呢作为研发国，所以我们有的权利呢就是优先的享受特价的政策。那作为首推国，我们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组基因，重获健康啊。那你想这么优惠，不仅你听到了，所有的朋友都听到，那大家都想参加，都想健康，打电话的人就多呀，对不对？
3: 对对。
2: 那么这一次基因推广活动，我们面向的是全国的慢性病患者，那天南海北哪个地区的都有，那大家也积极参与啊，所以参加的人肯定多。我们场外呢就得按照大家定的先后顺序来给大家送药，明白了吧？啊，所以呢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别着急啊，大家记住，只要报上名肯定就有啊，你只要保持电话通畅就可以。那你这也打通电话不容易，我帮你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一会儿呢我帮你问一下啊。
3: 刘彩莲，就是我。
2: 哦，刘彩是多彩
3: 的
2: 彩对吗？哪个莲？
3: 莲花的莲。
2: 莲花的莲，刘彩莲。 你稍等一下，我这边用电脑给你查询一下啊。刘彩莲，哎，我看一下，刘彩莲，好，查到了，电话是138，尾号是4765，对不对？这个是你吗？
3: 对对，哎，就是这个电话。
2: 哦，好好，查到了，查到了啊！你别急，这样一会儿呢，我给你问一下，好吧？让工作人员给你回复啊。这电话接通了，先说说你的身体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3: 哎呀，太感谢吴主任了，和您真是对患者可亲切了。我这本来就着急呢，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可暖和了。
2: 放心吧，放心吧，查询到了啊，别急了。
3: 哎，真是吴主任，就像你说的，谁有病啊，谁知道这有病的苦？
2: 对呀。
3: 你说为了治这病，这么些年，北京、上海我们都去了，你像中药、西药啥的都用了一大堆，这病也没给治好，还越来越多。
2: 哎呦，不但没治好还越来越多啊。
3: 哎，
2: 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很多人呢都这么讲啊，你也说出了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患者的心声啊，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反而越治越重，病越治越多，钱越花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啊，你看这个核心问题啊，病没好还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呢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根本没治到病根上。就像我们搞科研工作的都知道，什么事情都要讲究真相，对不对？那疾病的真相是什么呢？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真相啊就是基因呐。因为基因它才是主宰细胞功能是否

0: 正常的基本物质。所以你的基因不健康，你的细胞功能就异常，那你全身的新陈代谢就会出问题。那再加上我们常年吃药啊，啊什么降压的、止疼的、治睡眠的、管心脏的，你想啊，你那药吃的比饭都多，是药三分毒，大家都知道。那常年的药毒的侵害更加重导致了我们基因的损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主要原因啊。这回就明白了。那你说一下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啊，都有哪些问题？
1: 嗯，是老伴儿，吴主任，老伴儿，我替他着急。
0: 哦，老伴儿啊，他怎么了？
1: 嗯，他是肺心病，就是成天的咳嗽，还喘，
0: 哦、
1: 还有老慢支，这都多少年了、
0: 嗯？
1: 再加上糖尿病，血糖还高。
0: 嗯，
1: 血糖高不说吧，现在是心脏也不好。
0: 嗯，
1: 血压高，血糖呢，给他打的胰岛素。
0: 哦，
1: 餐前那个血糖吧，倒还行。就是餐后血糖控制的不好，
0: 哎呀，
1: 哎呦，我没跟你说吗？刚才吴主任，我也跟你抱怨抱怨，因为他这个病啊，我就陪着他。你像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领着他去过。
0: 哎呦，那得花多少钱呢？啊，
1: 所以是啊，不花钱不说，那遭老罪了。他一生病，我得跟着遭罪呀、啊。你在医院没人伺候他，没人跟着他，都是我呀。
0: 哦
1: 啊，
0: 辛苦啊，
1: 那人每次得陪着他住了多少次医院了，我都住不清，我都数不清了。你说药也吃了不老少，钱也咱也是实心实意给他治了，钱也花了、
0: 嗯、
1: 他就是不好啊、
0: 嗯、
1: 尤其是这一变天，那咳嗽的更厉害。哎呦、
0: 嗯、
1: 我们家楼上楼下人家邻居啊，在屋里都能听见他咳嗽了。
0: 哦，
1: 那咳嗽得吓人。
0: 嗯，
1: 你没办法，人家邻居可听不下去了，给拿了点你这个就是压太
0: 低的药，对不对啊？
1: 啊、
0: 嗯，
1: 哎呦，别说了，老伴儿现在用上，这不三天了吗？
0: 啊，
1: 哎、咳嗽真是减轻了。现在我听着那个咳嗽那个动静啊，和以前是不一样了，确实是，感觉他好受点了。
0: 啊，三天了啊，就觉得咳嗽减轻了，声音变小了，嗯，很好。所以大家呀都说，哎呀，见效真快呀！我跟你讲啊，见效快是很正常的。有的人呢当天就能见效，哎，睡眠好了，不疼了，血压也平稳，血糖也逐渐的恢复啊，因为他核心问题解决，基因重组他就健康啊。那老伴儿的血糖情况怎么样？
1: 血糖嘛，反正这两天餐后我还没给他量。 餐前血糖吧一直都是挺好的。
0: 哦，
1: 最近给他量血压嘞、
0: 哦、
1: 血压下来点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0: 嗯，
1: 原先呀他吃降压药吃上这一天时间段还不一样，那血压还高呢、
0: 啊、
1: 高压吃着降压药高压也得个156点。
0: 哎呀，
1: 就最近这个我给他量血压、
0: 啊、
1: 到了高压140，低压下来了，低压85、
0: 嗯、
1: 这都挺好了。
0: 嗯，挺好挺好啊，平稳的往下走。因为你这才用了三天，继续用一阶段呢，血压能达到标准血压80-120，完全能达到的，放心吧啊。
1: 嗯嗯，要不我看他用的好，吴老师，我太着急吧、
0: 嗯，
1: 我怕他断了药。
0: 嗯，怕断药啊，的确着急是对的、
1: 哎。
0: 但是呢，告诉大家别上火，他这个情况啊，确实很危险啊。因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他毛病啊太多了，这都十多年的老慢支、
1: 嗯、
0: 啊。他要没有老慢支，你想能发展成肺心病吗？我经常跟大家讲，咱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啊。那为什么我们各大脏腑器官之间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呢？原因就在于这儿啊。一开始可能简单的就是感冒发展成支气管啊，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重组基因，就会累积到肺脏，那慢慢的呢形成了慢阻肺。那肺出现毛病之后，没有及时的重组基因，那肺又影响到心脏，哎，肺不好心就不好啊，出现肺心病。那你肝不好胆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这说明什么呢？他们都是由这个基因链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那再加上你老伴儿本身，你刚。

0: 才说血糖就高是吗？啊，
1: 对。
0: 那糖尿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基因的损伤，包括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很复杂。而且呢，它还有高血压。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了，所以它现在整个的基因链都有问题。那你说过去，你别看你住院多，又上北京又上上海，你过去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进行治疗，哎，你吃多少种药啊都没用，哎，相反药吃的越多，对基因链的损害就越大，负担就越重。你看有多少患者，那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啊，到最后人财两空啊，啊！但是你现在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不一样，哎，它是怎么治病的呢？它是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应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和重组啊，是全面的、彻底的重组，它不是单一的。那核酸是什么呢？核酸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载体，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啊。所以当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之后，它全身的患病基因进行一次重组替换啊，那么能做到的就是彻底根治疾病。所以现在全球来讲啊，也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能做到这一点。你看就3天啊，老伴儿的效果就很明显啊，那一个周期就能让病情症状消失，第二个周期就能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断病去根了、啊、那老伴儿呢也乐乐呵呵啊，放心的享受生活，你呢也能解放了，不用再陪着老伴儿东奔西走的去治病，又遭罪又花钱的啊。这回药也定上了，耐心的等一等、快熬出头了，放心吧啊。
1: 所以麻烦吴主任，你下了节目一定记得帮老伴儿问问啊、给尽快送来，这个药可别断喽
0: 啊，不能断不能断，放心吧啊、你的名字和电话我都记下了，等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再帮你确定一下、好不好，放心吧啊、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给吴主任添麻烦了、
0: 再见、
1: 好嘞，
0: 好，再 见、
1: 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福禄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48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西四巷东向西缓行153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拥堵10米，缓行102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拥堵85米，缓行616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大余路西向东春雨路附近缓行169米，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缓行34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0: 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点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7到28度；松明站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曲靖北站阴转阵雨，18到29度；富源北站阵雨，15到28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广南站阵雨转小雨，20到31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玉溪站多云转小雨，17到19度；楚雄站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祥云站小雨转中雨，15到29度；大理站阵雨转中雨，15到28度；鹤庆站阴转小雨，14到28度；丽江站阵雨转中雨，15到28度；蒙自站阴转小雨，21到30度。
2: 应急常识365。
3: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4: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3: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4: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3: 提前6小时，
4: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3: 提前2小时，
4: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8: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9: 这里是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9: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下面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9: 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了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的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

0: 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的违规行为。
0: 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的水源。
1: 针对央视报道乡村排污乱象问题，湖南冷水江、河北故城、湖北云溪分别发布通报，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调查和全面整改。
0: 近期，央视财经调查栏目不断接到多地群众的反映，他们所在的部分村庄、乡村养殖场附近偷排渗漏等污染问题没有被根除，长期违规排放，导致周边河道水体黑臭，异味弥漫，更有甚者，一些污水还导致了农作物的死亡。曾经产出村民口粮的田地，如今已经被粪污深度渗透，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了耕种功能，不少村民被迫搬离村庄去县城租房。
1: 针对总台报道劣质太阳镜成商眼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
0: 专家指出，太阳镜防紫外线效果和镜片的颜色深浅并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使颜色较深，也是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为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让更多的紫外线进入眼睛，长期佩戴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都受到损伤。
1: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陆文俊受贿案，对被告人陆文俊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
0: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从假冒名人直播带货，到模仿亲友的声音实施诈骗，再到未经授权制作 AI 配音短视频，随着 AI 换声技术门槛的不断降低，声音正在成为一种可以被低成本复制、加工和传播的数字信息。如果说过去人们担心的是眼见未必为实，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耳听也未必为真。一起来了解。
2: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3: 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2: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3: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

0: 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1: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2: 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这个平台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3: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1: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阔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3: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哇，今天早晨终于不下雨了。
1: 哎呦，我跟你一样，
0: 我觉得出门的路会顺畅很多。
1: 对，而且我今天早上真的是迎着朝霞出门，我就感觉好像这半个月我就沉浸在那种阴雨天的那种阴霾当中。
0: 是是是，今天可能会好一些。
1: 对，
0: 好，那么伴随着不错的心情啊，希望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
1: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其实对我而言吧，就是傻傻分不清楚这件事情，有些人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指的是什么？
1: 比如说哈，凤梨
0: 啊
1: 和那个叫什么、
0: 啊、什么
1: 哎，菠萝蜜。
0: 凤梨和菠萝，凤梨难道不是菠萝吗？
1: 反正就菠萝蜜和一个什么水果，我从小都分不清。
0: 是，就有些人分不清菠萝蜜和榴莲，就乍一个分开看，他们觉得果形可能会相似。
1: 是，所以今天
0: 就类似的吧。
1: 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 啊是你从小到大分不清楚的？甚至有些字体，我跟你说，写字。
0: 啊，对，
1: 某两个字你就是分不清楚、
0: 多一横少一横，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就记得。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还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图片或者文字留言我们就看到了。
2: 欢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下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长一倍以上，车速要降下来，避免急加速及减速猛打方向，跟车距离要比平时远一倍。大雨天开近光灯和雾灯，别开双闪。
5: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

0: 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6: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九一点八 ，FM 88.7，
7: 早高峰来了，
6: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先说一说毕业生的话题啊。
9: 是的，毕业生找工作啊，我们来聊聊看，毕业生跨城市找工作，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在哪儿落脚。
8: 对，
9: 为了方便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异地求职，多地的青年驿站、人才公寓在提供免费住宿的基础上，拓展就业服务形式，为求职学生提供从落脚到扎根的全链条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0: 不久前，毕业生陈婉清通过网上申请入住了位于江苏常州市武进区的这家青年驿站。7天的免费住宿、平价的食堂缓解了小陈的求职压力。
11: 青年驿站几天的短住是免费的，吃饭会有一些优惠，节省了一大笔开销。
10: 像小陈这样不少入住驿站的求职学生，每天奔波在不同城区求职面试，大大增加了通勤时间和求职成本。今年常州市就在全市推行了青年驿站跨区域互认机制。
12: 今年只需要申请一次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在全市范围内享受同等的一个入住资格，减轻求职压力，让大家专心求职。
10: 除了免费住宿，青年驿站还联动青年夜校，定期为学生们举办技能提升课程，提升他们的求职竞争力，还联合周边产业园区开展访民企、探前沿就业研学活动，组织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产业生态，面对面交流，现场答疑解惑，精准对接岗位需求。
12: 通过这次沟通，知道了自己的专业怎么去更好的去协作公司完成一些任务，也知道了自己的专业对就业有个比较明确的了解。
10: 今年海南全省实施海南青年人才筑梦驿站项目，建设了66家青年驿站，覆盖了18个市县。在东方市，当地团委联合就业服务中心、社保服务中心等部门在驿站设立了就业服务站，为来此求职的学生面对面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政务办理等，助力青年更好择业就业、成长成才。
13: 这种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能让我对政策更了解、更易懂，也更好的能解决我们求职困境，减轻我们的求职压力。
14: 我们面向应届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供需对接、成长赋能的服务模式，实现青年住宿有保障、求职有渠道、创业有指引。
8: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暑期游的话题。这个暑期啊，避暑游成了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是显著增长，部分追凉航线的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
10: 7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15: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清

0: 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1: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7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70%。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2: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1: 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
3: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2026年7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3倍，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赶快到大象精选去看一看，最近这个优惠福利可是太多了。
1: 没错，进入到八月份，又要到这个浪漫七夕节了，我们很多好物都是七七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先来说第一波福利哈，
0: 是的，
1: 这个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
0: 啊、
1: 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除了全场通用商品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七夕优惠专区啊，都是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
1: 嗯、
0: 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那么送给家人啊，送给对象，送给好闺蜜就太合适了。
1: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这款 SK2 的至臻三件套、
0: 嗯、
1: 它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加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一瓶，商场的日常售价是1299元，现在七七折加满减福利，到手仅需923块，2.3元
0: 啊！是的、嗯、这款 SK2 的至臻三件套，把维稳、美白、抗老可以说是一站式拿捏。你比如神仙水啊，它调理肌肤屏障，改善泛红粗糙，稳住肌肤好状态、嗯、小灯泡是直击暗沉黄气，匀净肤色，养出通透透亮的感觉。大红瓶呢，主打一个抗老紧致，淡化细纹，撑起面部轮廓。
1: 是的，七夕呢还有一个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的活动。其实从昨天，也就是8月10号到21号、
0: 嗯，
1: 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跟大家说四个时间节点，
0: 是
1: 7:55、8:55、17:55以及18:55、
0: 嗯、
1: 整整10天啊，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这个秒杀品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
0: 哎，那么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好物，我觉得是太划算了、
1: 哎、
0: 是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平常是什么价格我就不多说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在这四个时间节点秒杀的话就是27.7元、
1: 哦、
0: 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的这个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手慢无，大家呢可以提前登录大象精选商城，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一下姓名啊、手机啊、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你又翻回去改，哎，这个福利就没有了。
1: 对，先填写订单，然后在我们这个四个时间节点哈，7:55、8:55、17:55

0: 55以及18点55进行一个秒杀好物的开抢。
1: 是的，那么如何进入大象心选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哎，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了。好的，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啊，什么东西是你从小到大傻傻分不清楚？
0: 我觉得思雨应该没有这样的困扰吧？
1: 哎，没有，我们第一位留言的流光溢彩说的就是我的困扰。
0: 你是这个困扰吗？
1: 老家亲戚该怎么称呼？
0: 哎，我昨天突然想到一个堂哥和表哥，堂和表，
1: 哦，你分不清啊？
0: 我真的分不清。然后昨天
1: 那边是堂，母亲这边是表啊。
0: 哎，他们说还有一种分清的方法，就是堂就是哎什么姓氏。
1: 啊，
0: 然后表又是跟哪边姓的？
1: 啊，就对啊，就是，啊，
0: 姓氏来分。
1: 他跟你同姓，就是父亲那边啊。
0: 哦，跟同姓是父亲，哦，
1: 啊，对吧？
0: 表是不同姓。
1: 恍然大悟嘛。好，我们看一看 C 啊 ，C 他说是公历、农历、阳历、阴历，这都啥玩意儿？
0: 哎，但是现在
1: 就是阳历。
0: 现在的这个手机啊，各种 app 软件，它其实可以帮你换算成，这个，
1: 还算幸好，
0: 对啊，
1: 我们还有 AI，
0: 啊，
1: 还有百度万年历，帮我分清这些东西，
0: 哎。所以老一辈的人，他们对阴历是很有执念的，
1: 很，有些过生日都要过。这个东西我觉得分地域，其实在云南就还好，就很多小孩子也都分不清楚，但是在北方
0: 就很
1: 讲这个。
0: 对对对，是，
1: 啊，很多我们本台的这个主持人啊，很多北方主持人，正儿八经北方主持人，人家都是过阴历生日的，都是要过农历生日的。
0: 我爸到现在，你跟他说阳历生日，他就说不准，不准，
1: 不准。
0: 然后他就一定要推算他的阴历生日，
1: 啊，
0: 然后他还要推算我的阴历生日，其实我都不知道我的阴历生日什么时候。
1: 好，我们看一下，哎，凌晨的念想说的这个我也分不清，哎，
0: 哎呀，我跟你说，路痴的人都分不清，
1: 东南西北说不要和我说这个，直接说左边右边，我也分不清，我这一生人没有指望了，我觉得分东南西
0: 北。左边右边还有一种相对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你面对哪里的右手边
1: 啊？对，哎，对， 对啊，这个才更明晰，
0: 这个没有，
1: 啊，
0: 而且这个面对什么朝东朝西正面反面的左，它左边右边它其实。它是相对的，
1: 相对，对对对，
0: 它不是说绝对的，嗯，对，
1: 要面对哪里背对哪里啊？对，我就东南西北我都永恒，
0: 我也是，
1: 我拿着指南针我都不一定走得对。
0: 哎，但你这个说到的这个，其实像北方人他们也说东南，往东南角几百米
1: 啊，对啊，
0: 西北角多少米？
1: 北方人特别能分，人家是大平原，所以他说东南西北啊，还有点那个。
0: 是，
1: 我要是在昆明，我不看太阳，我都搞不懂这个。
0: 哦，你还开太阳啊？
1: 我还可以，我稍微早晚可以看一下太阳。
0: 我不行。我到哪儿都是拿一个指南针
1: 在那边转，是吧？
0: 对
1: 对，好，看看中国红，他就是分不清凤梨和菠萝。
0: 哎，这个就是我
1: 凤梨和菠萝需要什么分？凤梨不就是菠萝，还有区别吗？凤梨难道不是菠萝？不是，
0: 有些人说凤梨好像不太扎手，菠萝那个外壳又扎手，啊，反正我不知道，
1: 还有这种说
0: 我也分不清，所以我们广播前的广大听友也可以来帮我和思雨来甄别一下。
1: 哎，我一直以为凤梨它只是台湾省对于菠萝的称呼，嗯，
0: 哦，对，
1: 我是以为是这样，嗯，
0: 但是好像有些人
1: 说凤梨，难道有区别吗？
0: 我感觉是品种不一样。哦，对对，现在水果进化的已经真的这个品种太细分了，嗯，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嗯，大家可以发送微信上来继续讨论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此刻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非常可爱的路况主播雅欣霞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早高峰是正在一点点的铺开，目前主城区各条道路的整体是比较平稳的。我们先来看到一些节点啊，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会有短时的缓行，那另外特别关注到火车站周边，永平路从南坝路到明通路、北京路、永平路的附近车流量开始增大，送站的车流逐渐的汇聚。如果说您要赶

火车赶高铁的，建议多预留一些时间。另外呢，云秀路西四巷东四街的附近，上井路昆州路的附近，还有青年路从圆通街到捷孝巷，金碧路从沿河路到东四街也会有短时的缓行，但是呢距离都不长。